0: 也还算是物有所值，买上一些回去，把妻子接回来让她闻闻，她肯定会高兴的，就不会再走了。只要能讨得妻子的欢心，花多少钱都行啊。丈夫这么美滋滋地想着，好像就看见娇妻站在眼前微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熏香。丈夫一回到家里，就忙不迭地取出熏香点上。不久，屋里果然弥漫了一股芬芳的异香，让人闻了顿觉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丈夫想，这一下可算好了，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上岳父家接妻子去了。可怜的丈夫只怕这次又要失败，他忘了妻子的鼻子根本嗅不到香味儿，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做事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认真分析，抓住关键所在，才好一击中地。
1: 抱薪救火。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失火，人们总是一方面立即报警，一方面赶快用脸盆水桶舀水灭火，可见救火主要靠水，所以消防车上盘绕着很长很长的皮水管，城市的马路旁设置好多红红的粗粗的消防龙头，要是什么地方失火，消防车马上赶到，消防队的叔叔一跳下车，接通了消防龙头，就拿起皮水管冲向火场，握紧喷水枪头，向着火焰喷射过去，很快就能把火灭掉。可是有个人不是用水去灭火，而是抱了一捆捆的柴草投向火场，结果会怎样呢？非但灭不了火，而且会使火越烧越猛烈，这就叫抱薪救火。这儿的薪就是柴草的意思。其实在生活中不会有哪个傻子真的去抱薪救火，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它最早出现在汉代一部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头，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2: 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强国，就是秦、燕、赵、韩、魏、齐、楚，其中秦国最强大，常常出兵攻打邻国，魏、赵、韩最靠近秦国，所以受害最大，连续四年遭到秦国的侵略，丢失了很多土地。秦国就像一条大大的蚕宝宝，魏、赵、韩就像一张桑叶，他们被蚕宝宝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时候，魏国的国君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阻挡秦国军队的进攻。他听从下面一个臣子的建议，准备把一块更好的土地割给秦国，请求秦国停止进兵。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姓苏的谋士，他主张联合六国一致抵抗秦国。他对魏国的国君说，秦国贪心得很，他是不会满足的，你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求得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还有一寸土地，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夺到手里，这好比抱了柴草去救火，越救火越大，你的柴草不完，火也就不会熄灭。
1: 这就是抱薪救火这个成语的来历。它比喻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想消除灾祸，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灾祸更加严重了。比如有个小朋友穿了一身雪白的新衣服去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

0: 灰尘泥土，衣服也弄脏了。他努力用手去拍打衣服上的脏土，可是就像抱薪救火一样，越是拍打，白衣服就越脏了。
1: 草木皆兵。两晋末年，西北方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其中前秦的苻坚气势最盛，他率领80万兵马入侵南方，妄图统治全国。晋武帝派谢玄为先锋都督，带兵8万去阻击。谢玄先以精兵5000挫败苻坚手下的梁城大军，接着他又切断后路，逼迫秦兵渡淮河北逃。这一仗，苻坚损失兵将1.5万人。苻坚惶惑不安，登上寿阳城楼查看军情。只见晋军阵势严整，士气高昂。苻坚胆战心惊，看到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最后，谢玄以少胜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由于恐惧惊慌而疑神疑鬼，连一草一木都当作士兵，称为草木皆兵。

0: 翻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他想，要是有一把铁制的工具，也像这棵草一样，有一排牙齿形的尖刺，那么弄断一根木头不就容易多了吗？于是他又开动脑筋，经过几次试验，终于发明了木匠用的锯子。你们看，鲁班爷爷多么聪明啊！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1: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

0: 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鼠。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食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一摸枕边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

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3，07303359073。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5: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人海相逢本就是一场奇妙的缘分，每一次遇见都为青春添上一笔难忘的色彩。杨炯汉作为实力音乐人，嗓音干净温柔，擅长用旋律讲述青春故事。这首《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用舒缓的曲调诉说相遇的意义，纵使结局别离，相逢本身就足够珍贵。

相遇是故事的开篇，可盛夏匆匆，很多美好终究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接下来一起走进汪苏泷的《忽而今夏》。汪苏泷的曲风细腻治愈，是很多人的青春歌者。这首同名影视剧主题曲，以夏日为意象，唱出了年少爱恋的遗憾与渐行渐远的怅然。

回忆翻涌，心底的思念总会在不经意间漫上来。下面这首将藏在心底的思念缓缓诉说。时光无法回头，那些回不去的过往都化作了无声的想念。同样来自汪苏泷的《我想念》，简约的钢琴旋律搭配温柔声线，把克制又绵长的思念娓娓道来，唱尽了对旧人旧时光的念念不忘。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当思念落空，空旷的落寞便会萦绕心头。接下来，许佳颖用歌声诠释这份遗憾。离别过后，内心如同一片荒芜的沙洲，只剩孤独回望。这首《失落沙洲》，许佳颖嗓音通透细腻，这首代表作旋律清冷，这首代表作旋律清冷婉转，将失去后的空落娓娓唱来，道尽了求而不得的心酸。

纵使前路迷茫，我们依旧会向着心底的光奋力奔赴。下面这首送给每一位执着的追光者，心怀热爱便不惧奔赴。岑宁儿的声线空灵治愈，追光者用干净的旋律讲述着不求回应的陪伴与坚守，温柔又坚定。

很多感情看似靠近，实则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咫尺天涯的遗憾，有些陪伴只能遥遥相望，保持距离便是最好的成全。创作歌手郭顶，曲风高级清冷，水星记以星际相望比喻感情，克制的唱腔道尽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隐忍与释然。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一同分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盛世多能人，英杰玉阳春，或因强出口，才俊遭沉沦。
2: 父亲统治下的那些惊心动魄、朝不保夕的日子，朱佑樘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不想效仿自己那软弱的父亲，也不会容许那些暗无天日的景象再次出现。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盛世，他付出了全部心力。这位仁兄啊，自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休息过，是个不折不扣的劳碌命。为了实现盛世理想，他豁了出去，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批阅奏章，还要不停地开会。早上天刚亮就起床开晨会，也就是早朝，中午吃饭时间开午会，就是午朝。此外他每天都要听大臣的各种讲座，叫日讲，隔段时间还召集一堆人举行大型论坛经言。他的这份工作实在没啥意思，除了做事儿就是做事儿，累得半死不活，还时不时的被言官们骂上几句，也没有人保障他的劳动权益。这说的也是，天下都是你的，

你不干谁干？朱佑樘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确实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大明帝国在历史的轨道上不断散发着夺目的光彩，国力强盛，天下太平，人才。

谢谦。这是三个非同一般的人，正是他们支撑着大明的政局，最终成就了朱佑樘的理想。这三个人堪称治世之能臣，他们具有非凡的能力，并靠着这种能力，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功勋。有趣的是，他们三个人的能力并不相同，而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也最终决定了他们迥异的结局。刘建，河南人，弘治元年入阁，资格最老，脾气最暴。这个人是个急性子，十分容易着急上火，但他却有着一项独特的能力，断。这位内阁第一号人物有着极强的判断能力，能够预知事情的走向，并提前做出应对。正是这种能力帮助他成为弘治年间的第一重臣。李东阳，湖南人，弘治八年入阁，他是弘治三阁臣中的第二号人物，也是最厉害的一个。他的性格和刘建刚好相反，是个慢性子，平日总是不慌不忙，天塌下来就当被子盖。他也有着自己的独有的能力，谋。此人十分善于谋略，凡事总要考虑再三之后才做决断，思虑十分严密。内阁的大多数决策都出自于他的策划。谢谦，浙江余姚人，弘治八年入阁，三阁臣中排行最后。这位仁兄虽然资历最低，学历却最高，他是成化十一年高考状元。这人不但书读得多，还能言善辩，这也使他具有了一种和内阁中另外两个人截然不同的能力——侃。这侃啊，俗称侃大山，又名忽悠。谢谦先生兼任内阁新闻发言人，他饱读诗书，口才也好，拉东扯西，经常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只要他一开口，连靠说话骂人混饭吃的言官也自愧不如，主动退避三舍。当时朝廷内外对这个独特的三人团有一个十分贴切的评语：李公谋，刘公断，谢公有侃侃。此三人通力合作，发挥各自所长，他们组成的内阁极有效率，办事牢靠，其地位在明代历史上仅次于三杨内阁。如果不是朱佑樘即位，任用了这三位能臣，按照朱见深那个搞法，大明王朝的历史估计一百多年也就打住了。当然了，李东阳、刘建、谢谦之所以能靠着谋断侃大展拳脚安抚天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老板的好领导。而十多年后，朱老板就退休去向老祖宗朱元璋汇报工作情况了。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三个人将面临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而这次抉择的结果最终给他们的能力下达了一张成绩单。忽悠，也就是侃，是不行的；拍板，也就是断，是不够的；谋略才是真正的王道。这也是一个文才辈出的时代，传承上千年的中华文化在这里放射出了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之所以说李东阳要胜过刘建和谢谦，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谋略过人。这李先生啊，不但是政坛的领袖，也是文坛的魁首，他的书法和诗集都十分有名。据说他还活着的时候，亲笔签名字画就可以挂在文物店里去卖，价钱也不低。由于名望太大，他每次出门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粉丝和崇拜者，搞得他经常要夺路而逃。这些追随者还仿照他的诗文风格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流派，这就是文学史上名声显赫的茶陵派。之所以叫茶陵派，是因为李东阳啊是茶陵人。而与此同时，一个姓名与李东阳极为类似的人的文章也在京城广为流传，并出现了很多拥护者。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梦阳。这应该说明啊，这位李梦阳并不是类似金庸心、古龙心那样的垃圾人物。事实上，要论对后世文坛的影响和名气，李东阳还得叫他一声前辈。李梦阳，甘肃人，时任户部郎中。用现在的话说，这个人应该算是个文坛愤青。他乡试考了陕西省第一名，是八股文的高手，却极为厌恶明代的文风。他认为当时的很多文章都是垃圾废物，他的这种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嘿，你算老几呀？有几把刷子？哎，敢说别人不行？而李东阳此时却表现出了极为反常的谦虚，他表示：“诸位说的不错，其实啊，我也不行，你们也不可能服我。但我知道，有几个厉害的人，这几个人，嘿，你们不服都不行。”然后，他列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还别说，真是不服都不行。谁呢？秦朝的李斯，汉朝的司马相如、贾谊，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这几个人你们敢叫板吗？图穷匕现的时候到了，李梦阳终于亮出了他的真正目的和文学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的意思很明白，我对现在的文体不满，但也承认自己才疏学浅，没资格反对。但这些猛人是很有资格的，大家一起向他们学习就是了。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复古运动。经历了唐诗的挥洒、宋词的豪迈、元曲的清新后，明代诗文又一次回到了起点。他的主张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其中有六个人名气极大，后人便将他们与李梦阳合称七才子，史称前七子。当李东阳、李梦阳在文坛各领风骚的时候，江苏吴县的一个年轻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上京赶考博取功名。虽然他并没有成功，但他的名声却胜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他的名字最终成为了大明王朝的骄傲，并传扬千古，流芳百世。这个人叫唐寅，字伯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奇特的人，他们似乎不需要悬梁刺股、凿壁借光，就能学富五车、纵横古今。唐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唐寅是一个天才，从小时候起，周围的人就这样形容他。他确实很聪明，读书悟性很高，似乎做什么事情都不必付出太多努力。而众人的夸耀使得后来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便不再上学，整日饮酒作乐，连考取功名做官也不放在眼里。在这位天才即将被荒废的关键时刻，他的朋友祝枝山前来拜访他，承认了他的天分，却也告诉他，若无十年寒窗，妄想金榜题名。祝枝山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虽然他自己淡泊功名，却真心期望他的朋友唐伯虎能够干出一番事业。唐伯虎听从了他的劝告，谢绝了来客，闭门苦读，终悟学业之道。弘治十一年，南京应天府举行乡试，十八岁的唐伯虎准备参加这次考试。考试前，他聚集了平生关系最好的三个朋友一起吃饭。在这次酒宴上，成竹在胸的他放出狂言：荆轲借缘，舍我唐寅，更有何人？这是一句不折不扣的狂言，但他的三个朋友却丝毫没有异议，因为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有说这句话的资格。参加唐寅酒宴的这三位朋友分别是祝枝山、文征明、徐真卿，他们四个人被合称为吴中四才子，也有人称他们为江南四大才子。事实证明，唐寅没有吹牛，在这次的乡试中，唐寅考得了第一名，成为应天府的解元。可能是他的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当时的主考官梁楚还特意把卷子留下给了另一个人看，但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将给后来发生的事情布下重重疑团。看卷子的人就是程敏正，他和唐寅一样，小时候也是个神童，后来做了李贤的女婿，平步青云。他看过卷子以后也十分欣赏，并在心中牢牢记下了唐寅这个名字。不久之后，他们将在京城相聚，因为第二年唐寅即将面对的主考官就是程敏正。弘治十二年，唐寅准备进京赶考，当时的他已经是名动天下，所有人都认为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年轻人的将是无比壮丽的锦绣前程。唐寅也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他的目标已不再是考中一个小小的进士，他将挑战自古以来读书人的最高荣誉，连中三元。他已经成为了解元，以他的才学，会元和状元绝不是遥不可及的。如果一切顺利，他将成为继商陆之后的又一个传奇。信心十足的唐寅踏上了前往京城的征途，他将在那里获得属于自己的荣誉。可是唐寅兄，命运有时候是十分残酷的。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唐寅遇见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徐经。这位徐经啊，是江阴人，是唐寅的同科举人。他在赶考途中与唐寅偶遇，

0: 此时的唐寅已经是偶像级的人物，徐经对他十分崇拜，当即表示愿意报销唐寅的所有路上费用，只求能够与偶像同行。白吃白住谁不敢啊？于是唐寅就答应了。徐经这个人并不出名，他虽不是才子，却是才子，钱财的财，他家里啊有的是钱，财财不分家。于是这两个人就这么一路逍遥快活到了京城。进京之后，两个人开始了各自的忙碌。从他们进京到开考之前的这段时间是个空白，而事情正是从这里开始变得扑朔迷离。唐寅注定到哪里都是明星人物，他在万众瞩目之下进了考场，然后带着轻松的微笑离开。和他同样信心十足离开考场的还有徐经。从考完的那天起，唐寅就开始为最后的殿试做准备，因为考卷中的一道题目让他相信自己考上进士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不过是名次前后不同罢了。可不久之后，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唐寅落榜了。还没等唐寅从惊诧中反应过来，手持镣铐的差役就来到了他的面前，把他当作犯人关进了大狱。金榜题名的梦还没有做醒，却突然被闷棍打醒，成了阶下囚。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唐寅所不知道的是，这次倒霉的并不止他一个人，他的同期狱友还有徐经和程敏政，他们的入狱罪名是合谋作弊。唐寅的人生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罪魁祸首就是考试中的那道题目。在这一年的考试中，考官出了一道让人十分费解的题目，据说当年几乎所有的考生都没有能够找到题目的出处，还有人只好交了白卷，只有两份卷子写出了完美的答案。主考官程敏政当即表示，他将在这两个考生中选出金科的会员。这两份卷子的作者，一个是唐伯虎，另一个就是徐经。事情到了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答出来了说明你有本事，谁也说不上什么。可是事情坏就坏在唐伯虎的那张嘴上。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小声点。
9: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4: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4: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0: 爸爸。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
4: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4: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3: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

0: 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一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一闪就不见了。猛人给弄糊涂了，但又一想，对了，老虎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好猎手，因害怕自己而跑掉的。猛人非常得意，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狐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5: 以邻为壑，以邻为壑的意思是拿邻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比喻货架旁人。这则成语出自孟子《告子下》，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五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圭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夏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他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白圭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圭，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圭一听，小脸儿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

以强凌弱，以强凌弱的意思是凭借强力欺凌弱小。这则成语出自庄子《道直》，是由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孔子有位朋友名叫柳下季，柳下季的弟弟名叫道直，是春秋末战国初时努力起义的领袖。道是士大夫对起义努力的蔑称，道直部下有9000人横行天下，以武力侵犯诸侯，凡是直经过的地方，大国严守城池，小国必成自保，百姓叫苦。为此有一次，孔子对柳下季说，做父亲的一定能教会他的儿子，做兄长的一定能教育他的弟弟，否则父子兄弟的关系也就不可贵了。如今先生是当世才子，弟弟是强盗，却又不能教育他，我真为你感到羞愧，我请求替先生去劝说他。柳下季为难地说，如果弟弟不听兄长的教

0: 即使有先生这样的辩才，又有什么办法呢？况且知道为人，思想像泉涌一样恣肆横流，意气如暴风一样变化突然，顺从他心意就高兴，不顺从他心意就发怒，容易用言语侮辱别人。我看先生不要去。孔子不听柳下季的劝告，让弟子颜回驾车，另一个弟子子贡当事前去会见道直。道直听说孔子来见他，勃然大怒，对通报人说：这个人就是鲁国的伟人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不种地却吃得很好，不纺织却穿得很好，整日里摇唇鼓舌，惹是生非，迷惑天下君主，虚假地做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样子，以求得封侯、得到富贵。你罪大恶极，赶快滚回去，不然我将用你的肝来加餐添饭。孔子一再请求拜见，于是道直让他进来。孔子向道直行礼后，道直瞪大眼睛说：孔丘，你所说的话，顺从我心意的可以活命，违逆我心意的就让你死。孔子说：将军身躯魁梧，智慧能包罗天下，又勇猛强悍，足可以南面称王，而名字却叫强盗，我很为将军羞耻。将军如果能听从我的意见，我可以为您南面出使到吴国和越国，北面出使到齐国和鲁国，东面出使到宋国和魏国，西面出使到晋国和楚国，使他们为将军建造数百里大的城池，尊将军为诸侯王，从此再也不必弄刀舞枪侵扰万民。这是贤人才士的行为，也是天下所有人的愿望啊。道直听了十分愤怒，大声斥责孔子说：即使人不夸奖我，我也知道自己的许多长处，你是一粒路规劝我，从而把我当作愚昧的人来收买。成再大，还有天下大吗？尧和舜拥有天下，他的子孙却没有立锥之地，商汤和周武王贵为天子，他们的后代却被灭绝。远古时人少而禽兽多，人只好住在树上，后来人们耕种取食，纺织取衣，互相之间没有侵害之心。说到这里，道直话锋一转道：然而皇帝以后争斗不止，血流不停，尧和舜兴起后设立了百臣，商汤流放了他的国君，周武王杀死了商纣，从此以后社会上都凭借强大欺凌弱小，以多数亲暴少数，所以自从商汤、周武王开始，都属于作乱一类的人了。现在你却把文武那一套东西交给后世，蒙蔽天下之主，借以求得富贵，所以我认为天下的盗贼没有比你更大的了。天下人为什么？
1: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2: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3: 好啊。
1: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2: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3: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2: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3: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2: 毛病？什么毛病？
3: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2: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3: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

0: 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1: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0: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1: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2: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0: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句成语原来自鲁肃夸奖吕蒙的话，赞扬吕蒙与鲁肃分别时间不长，却大有长进。后来用以形容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人，对人重视并另眼相待。
1: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吕蒙武艺高强，战功卓著，却文化很少。一次，吴国君主孙权趁着宴会的机会，把吕蒙叫到了跟前。
2: 你现在已经身兼数职，而且职位重要，一定要多读一些书才好啊。
3: 是的，主公。可是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呢。
1: 孙权听了不禁绷住了脸。
2: 你以为我想要你成为精通经史、知识渊博的学者吗？我只是要你多读一点书，增长一点见识，开阔视野而已。你说你军务繁忙，难道你比我还忙吗？我还能常常抽出一点时间来读书，你为什么不可以？
1: 孙权的一番话令吕蒙很是羞愧，于是吕蒙便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来发奋读书。有一天，鲁肃来到了吕蒙的军营前，便大步走进吕蒙的帐篷里。吕蒙见到鲁肃很是高兴，当晚便摆下酒宴招待鲁肃。酒过三巡之后，吕蒙搂着鲁肃的脖子说：
3: 将军现在重任在身，就要与关羽做邻居了，您要怎么防备他呢？
1: 鲁肃也喝了一口酒，摇摇头：
4: 还没有想过呢，到时候再说吧。
1: 吕蒙的脸色立刻严肃了起来。
3: 将军，我们虽然和吴蜀结成了联盟，可关羽却是虎狼之人，你怎么能不早些做准备呢？
1: 吕蒙说完，便将自己已经想好的五条计谋一条一条地告诉了鲁肃。鲁肃听了很是惊讶：
4: 哎呀呀，你如今的才干谋略可再不是过去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吴下阿蒙了。难怪我的仆人对我说，现在对吕将军要刮目相看，果然没有说错。
1: 吕蒙听罢微微一笑，端起杯来说：
3: 士别三日，你就应该刮目相看了，不是吗？
0: 对于重新见面的熟人，或者重新认知的企业与事物，不能用原来的目光来审视，因为事物和人都会变化，所以人的眼光也应该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凿壁偷光，原意指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借用邻居家的灯光看书的故事，后用来形容虽然家贫却刻苦读书。
1: 西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做匡衡，他很喜欢学习读书，可是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白天他需要干繁重的农活来养家，只能挤时间来看书。这一天，太阳已经落山了，匡衡还坐在院子里看书，书本上的字渐渐地看不清楚，匡衡这才抬头看了看天。

0: 弟弟呀，我们家哪里有钱买灯油呢？每天点灯看书需要很多灯油的。
1: 匡衡说完，拉着弟弟的手走进了屋子里。吃完饭，匡衡躺在自己的床上，怎么也不能进入梦乡。
0: 我该怎么办呢？只有读书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财了。
1: 这个时候，一丝光线透过墙照射在了匡衡的屋子里，匡衡立刻坐了起来。
0: 咦，有了！
1: 匡衡立刻拿起了小刀和凿子，把墙壁上的缝隙挖大了一些。从洞中透过来的灯光虽然不是很亮，可是匡衡却能借着这丝微光读书了。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1: 后来匡衡终于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2: 凿壁偷光不仅指一种做法，更是歌颂了一种精神。自古成大事者都有刻苦钻研的经历，而凿壁偷光就体现了刻苦的精神。
3: 毛遂自荐。春秋时，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想挑选20个文武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还缺一个人。这时门客毛遂自我推荐说：“我算一个吧。”平原君见毛遂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了。到了楚国，楚王只接见平原君一个人。两人坐在殿上，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大声叫起来：“出兵的事儿，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简单而又明白，为何一议而不决？”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此人是谁？”平原君答道：“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门客。”楚王喝道：“赶快退下，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干什么？”毛遂见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说：“如今10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手中。”楚王见毛遂那么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遂讲话。毛遂就把出兵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话说得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不几天，楚魏等国联合出兵援赵，秦军撤退了。平原君回赵后待毛遂为上宾，他很感叹地说：“毛先生一治楚，楚王就不敢小看赵国。”成语毛遂自荐由此而来，比喻不经别人介绍自我推荐担任某一项工作。

0: 一网打尽，比喻一个不漏的全部抓住，或者彻底肃清。
1: 晋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是两兄弟，都是国君的备选人。晋国的国君驾崩以后，公子夷吾在秦国和齐国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而在晋国内部却只有以吕省和雀毛为首的大臣拥护夷吾，大多数大臣和将领都拥护重耳。一天，吕省的心腹屠岸夷来到了吕省的房间里。
2: 吕大人，现在可有对付重耳那一派势力的办法？
1: 吕省揉了揉太阳穴。
3: 唉，还没有。虽然大王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他们对于大王来说都是有功之臣，一时还不好下手啊。
2: 吕大人，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1: 哦，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0: 我听说重耳的支持者批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一网打尽，比喻一个不漏的全部抓住，或者彻底肃清。
3: 晋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是两兄弟，都是国君的备选人。晋国的国君驾崩以后，公子夷吾在秦国和齐国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而在晋国内部却只有以吕省和雀毛为首的大臣拥护夷吾，大多数大臣和将领都拥护重耳。一天，吕省的心腹屠岸夷来到了吕省的房间里。
5: 吕大人，现在可有对付重耳那一派势力的办法？
3: 吕省揉了揉太阳穴。
6: 唉，还没有。虽然大王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他们对于大王来说都是有功之臣，一时还不好下手啊。
5: 吕大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6: 哦，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0: 我听说重耳的支持者批正最近要去全国游说，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追究重耳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李克的罪责，趁机将他杀死。等到批正回国归来，只剩下他自己，自然也就难以兴风作浪了。
1: 可这样做会激怒了批正，只怕他会有所行动，并且会因此将重耳公子接回晋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0: 不怕不怕，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去批正的府上成为他的门客，一旦寻到机会，不正好可以将批正的同党一网打尽吗？
2: 吕省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1: 妙计，妙计呀！
2: 过了几天，批正离开晋国去了秦国，已经成为晋惠公的遗武，趁机杀掉了李克，这让回国后的批正十分害怕。于是批正立刻暗中召集同党，打算迎接公子重耳回到晋国，成为晋国的国君。就在批正招兵买马的时候，屠岸夷来到了批正的面前。
3: 批正大人，救命啊！
2: 批正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屠岸夷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你还是去找吕醒救你吧，我知道原本你就是吕醒的心腹。
3: 不，正是吕醒想要杀我，我为他办了那么多的事儿，他却要来杀我，不是恩将仇报吗？我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2: 批正听了依然不相信屠岸夷，于是屠岸夷把已经想好的推翻晋惠公的办法讲给了批正。批正听完猛地一拍桌子。
4: 屠岸夷，是谁让你在我这儿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来人！
2: 批正话没说完，屠岸夷立刻将自己的手指咬破，对天发誓：
3: 老天在上，如果我屠岸夷有三心二意，叫我全家不得好死。
2: 看到屠岸夷信誓旦旦的样子，批正终于相信了屠岸夷。
4: 好吧，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3: 现在自然是尽快将重耳公子接回晋国，
4: 可是这需要有一个出众才能的人带信给重耳公子啊。
3: 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愿意冒险一试。
2: 批正犹豫了一会儿，便将由十几位大臣联名签字恳请重耳回国的信交给了屠岸夷。第二天刚刚上朝，批正和他的同党们便被晋惠公杀了头。
5: 批正和他的同党之所以被晋惠公一网打尽，原因在于轻信。因为屠岸夷并没有将那封联名信带给重耳，而是交给了晋惠公，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道听途说，只在路上听来，而后又在路上传播的话，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2: 战国时候，齐国有一个人叫做爱子。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毛空的朋友。
4: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到哪儿去呀？
2: 毛空抬头一看，立刻停下了脚步。
6: 我刚才听说了一个事情，正急着回去讲给我的妻子听呢。
4: 什么事情？需要这么急讲给你的妻子听？
6: 听说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4: 你别瞎说。

0: 这怎么可能呢？
1: 毛孔见爱子并不相信，于是摸了摸下巴。
2: 那可能是两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0: 那也不可能，一只鸭子怎么可能一次下50个蛋呢？
1: 毛孔见爱子还是不相信，于是开始增加鸭子的数量。
2: 那很可能是10只鸭子。
0: 你不要增加鸭子的数量了，你为什么不减少一些鸭蛋的数目呢？
2: 那不行，鸭蛋的数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0: 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100只鸭子才可能。
1: 毛孔无所谓的撇了撇嘴。
2: 我听说上个月从天上掉下来一块肉。
0: 啊？什么肉？
2: 这块肉有10丈长10丈宽，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你怎么净说一些不可能的事儿？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
2: 那大概是有20丈长。
1: 爱子眉头皱在了一起，提高了嗓门。
0: 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到了什么地方？你见过吗？还有你刚才说的鸭子，又是哪一家的？
2: 我没见过。
0: 那你怎么知道的？
2: 都是从街上听来的。
1: 后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情。
0: 道听而徒说，得之弃也。
3: 孔子的意思是，没有根据的乱传是很不道德的，而如果有人在刻意的道听途说，那便是更加的不道德。

0: 此地无银三百两，比喻想要隐瞒和掩饰真相，结果是反而暴露了。
1: 张三站在自家的屋子里，眉头紧锁，不停地用右手击打着左手掌。
2: 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好不容易积攒的三百两银子，可千万不能便宜了盗贼呀！
1: 张三在房间里烦闷地来回走，忽然他猛地拍了一下头，
2: 有了，就这么办。
1: 张三于是拿起了锄头，走到了自己家后院的墙下，在地上用力地刨土。这个时候，他的邻居王二刚好在墙的另一面整理蔬菜。
3: 诶，什么声音？
1: 王二好奇地爬上了墙头，他看见张三正低头用力地刨着土。
3: 我倒要看看这个张三在干什么，怎么在墙根下刨坑，又不能种菜也不能植树的。
1: 没过多久，张三就刨好了一个深坑，他又反身回到屋子里，将三百两银子都抱了出来。可是他并没有发现只露出了一个头的王二。张三把银子放进了坑，又重新填满土，用力地踩了踩。
2: 这样就比较好了。不过，
1: 张三又快速地走进了屋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到了他埋银子的地方。张三把一张纸条贴在了墙上，脑袋轻轻地摇晃着。
2: 此地无银三百两，应该没人会发现了。
1: 张三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躲在墙上的王二捂着嘴笑了起来。
3: 真是个白痴。
1: 王二说完就想翻过墙去，可是他愣了一下，随后跑进了自己的屋子。过了一会儿，他才翻过墙去，来到张三家的院子，把张三埋进土里的银子全都挖了出来，并且把事先写

0: 写好的纸条贴在张三纸条的下面。
1: 隔壁王二不曾偷，他一定猜不到是我偷的。
0: 故事的结局不用说，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2: 张三自以为是，反倒提醒了小偷。王二嘲笑张三，却又自以为是地留下了自己偷盗的罪证。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更多的是应该思考自己是否正是自己所嘲笑的那一类人。大公无私，比喻完全为人民利益着想，丝毫没有私心。
0: 春秋时期，晋平公有一位大夫叫齐黄羊。齐黄羊是个公正的人，晋平公经常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
3: 南阳县缺一个县令，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啊，你认为我应该派谁去比较合适呢？
0: 齐黄羊想了想回答，
4: 谢狐去吧，我认为他最合适了，一定能够胜任的。
0: 晋平公听罢，不禁瞪大了眼睛。
3: 谢狐？谢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会推荐他呢？
4: 您只是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到南阳县去当县令，并没有问我谢狐是不是我的仇人呢。
0: 晋平公觉得齐黄羊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便派遣谢狐前往南阳县当县长。谢狐在南阳县替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当地的百姓十分称赞他，于是晋平公更加的重用齐黄羊了。又一次，晋平公因为朝廷里法官的人选而忧愁，便又将齐黄羊召唤到面前。
3: 朝廷现在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呢？
4: 齐武能够胜任。
0: 晋平公听了更加奇怪。
3: 齐武？齐武是你的儿子啊，你推荐你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4: 您问我是谁能够胜任法官，于是我推荐了他，您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0: 于是晋平公便任命齐黄羊的儿子齐武为朝廷的法官。齐武当上了法官之后，很是正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爱戴。孔子听到了齐黄羊的故事，不禁称赞齐黄羊。
2: 齐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以才能作为标准，不因为是他的仇人而心存偏见，也不因为是他的儿子而害怕别人议论啊，只有像齐黄羊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公无私啊。推荐人才时推荐仇人，往往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而推荐自己的亲人则会遭到议论，所以很多人只能做到推荐仇人，却并不敢举荐有能力的亲人，不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和举贤不避亲。从这一点上说，只有不怕别人的议论，既敢于推荐仇人，又敢于推荐亲人，才真正是做到了大公无私。
5: 三顾茅庐。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在隆中的茅庐里。 谋士徐庶向刘备推荐说，诸葛亮是个奇才。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帮助自己打天下，就同关羽、张飞一起去请他出山。可是诸葛亮不在家，刘备只好留下姓名，样样不乐地回去。隔了几天，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回来了，又带着关羽、张飞冒着风雪前去。哪知诸葛亮又出门去了，刘备他们又空走一趟。刘备第三次去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在交谈中，诸葛亮对天下形势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刘备十分叹服。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非常感动，答应出山相助。刘备尊诸葛亮为军师，对关羽、张飞说：“我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诸葛亮初出茅庐，就帮刘备打了不少胜仗，为刘备奠定了蜀汉的国基。成语“三顾茅庐”由此而来，比喻访贤求才，真心诚意地邀请别人。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国时代，在赤壁这地方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叫赤壁之战。曹操号称拥兵百万，雄居北方，想并吞南方。东吴、西蜀就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北魏。东吴的统帅周瑜和西蜀的军师诸葛亮在一起研究攻打曹操的方案。他们决定利用曹操狂妄自大的轻敌情绪，采用火攻的作战方案。周瑜用反间计让曹操杀死曹军中熟悉水战、可以抵挡他们的将领蔡瑁、张云。周瑜又叫庞统假作献计，骗曹军把战船连在一起。周瑜又打黄盖，让这老将用苦肉计去诈降曹操。实际上，黄盖在船中装满了容易燃烧的物品，准备以诈降的方式冲向曹营，发起火攻。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缺一个重要条件，要向北岸曹军放火，必须依仗着东南风才能办到。当时正当隆冬季节，天天都刮西北风。周瑜忧急成病，卧床不起。只有军师诸葛亮心中有数，他自称有个秘方可以治好周瑜的病。诸葛亮拜访周瑜，把药方写了出来，欲破曹攻，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四句韵文道破了周瑜的心事。周瑜急切地请教诸葛亮有什么办法可以借东风。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通过气象观察，心中早就有了办法。他对周瑜说，自己能呼风唤雨，借三天三夜东南风来帮助周瑜放火。周瑜立即命人筑了一个土台，叫七星坛。诸葛亮在七星坛上祈求东南风。到了预定的日期，果然东南风大作，周瑜就顺利地执行他的火攻计划。东风狂吹，火光冲天，赤壁之役，曹操吃了败仗，从此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势。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比喻样样都准备好了，就差最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1: 水落石出，这个成语出自宋苏轼《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意是江水下落，水下的石头自然露了出来，比喻事情经过调查研究和对证，终于真相大白。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他生性豪放，学识渊博，极富文采。在被贬谪

黄州时，曾两次游历黄州城外的赤壁，写下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里并非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战场，但苏轼故意将它与三国史事联系起来，以抒发怀古初情、人生感慨。水落石出，就是后。

0: 们和歌吟诗，畅所欲言，欢乐之至无以形容。散步游玩之时，朋友说他这天傍晚网得了鱼，其形状很像松江的鲈鱼，就只缺酒了。苏轼一听，急忙赶回家中，询问妻子家中是否有酒。妻子笑了，拿出一罐藏了很久的酒，说这就是供给他临时零用的。苏轼大喜过望，连连称谢，拿了酒赶回朋友中间，又共同来到赤壁下的长江岸边，登上小舟泛舟游玩。这天只听见东流的江水发出潺潺的声响，在万籁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清脆。岸边千池斗碧，俊俏如靴，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使悬在山峰间的月亮显得小了。秋天时，大江的水平面下落，使沉在江水之下的石头露了出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便是当时所见的实景，并视为千古名句。
1: 梦中受辱。齐庄公的时候，有个勇士名叫滨悲惧。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壮士，身材魁梧，头戴白色绢帽，外穿耀眼的红色麻布盛装，内穿棉布做的衣服，帽上缀着红色的丝穗，脚穿一双崭新的白色缎鞋，身上挂着一个黑色的箭囊。这个威武的大汉走到滨悲惧面前，大声地呵斥他，还朝他脸上吐唾沫。滨悲惧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凶狠汉子惊醒了，他发现原来是个梦。尽管这样，他依然因此而一夜没睡，心中非常气愤。第二天天一亮，滨悲惧就把他的朋友们都请来，向他们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做的梦。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自幼崇尚勇敢，60年来从没受过任何欺凌侮辱，可是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受到如此的侮辱，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找那个敢于在梦中骂我并向我吐唾沫的人。假若在3天之内找到他，我就要报这个仇，如果3天之内找不到他，我就没脸面活在世上了。于是每天一早，滨悲惧就带着他的朋友们一起站在行人过往频繁的交通要道上，寻找着跟梦中打扮长相一样的人。可是3天过去了，他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如梦中一般打扮的壮士。滨悲惧气馁地回到家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拔出剑自刎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仅凭梦中的一点不快便耿耿于怀，甚至含恨自尽、自暴自弃的做法是十分愚昧的。

0: 一曝十寒这句成语来自于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原意指把植物暴晒一天再冷冻十天，引申为比喻对学习或者工作一时勤奋一时又懒散，没有恒心。
1: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孟子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不仅有很高的学问，而且擅长用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当时齐国的国君昏庸，做事没有长性，孟子见状十分不满，便来到了齐王的面前。
2: 大王，您有时也太不明智了。
1: 齐王虽然知道孟子知识渊博，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但是听了孟子如此直率的言语，还是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2: 因为大王做事没有常性，总是轻信奸佞的谗言。
1: 齐王没有说话，脸色却十分难看。孟子看了看齐王，并没有因为齐王的脸色不高兴便停止自己的进谏。
2: 天下虽然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如果把这种生物在阳光下暴晒一天，再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上十天的话，大王以为他还能活得成吗？
3: 先生，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
2: 我跟大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大王即使因此而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旦离开你，那些奸佞的小人又来哄骗您，您又会听信他们的话，这叫我怎么办呢？
3: 那我希望先生可以长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就能日夜听到先生的教诲了。
1: 孟子听罢，苦笑地摇摇头。
2: 大王，这并非是臣留在大王身边多久的原因。我听说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他教导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地学习，处处听从弈秋的指导，而另一个却总以为会有大天鹅飞来，时刻准备用弓箭来射天鹅。两个徒弟虽然是一个师父教导的，又在一起学习，可是成绩却差得很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有区别，也不是老师待在身边长久的原因。
3: 是因为他们两个专心的程度不同，先生说的是这个意思？
2: 正是。下棋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如果不够专心的话，同样是学不好的。
3: 先生此话甚佳，本王一定好记在心。
1: 从此齐王变得专心起来，将齐国治理得更加强盛。
0: 后人将孟子所说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简化成了一曝十寒，用来比喻学习做事没有恒心，半途而废的一种做法。他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总是半途而废的人是难以做成任何事情的。
4: 叹尾观止，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29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情矣。原是吴公子季札听韶乐时发出的赞叹， 后泛指所见事物已好到极点。春秋时，吴国君主寿梦病危时，把四个儿子朱凡、于季、于昧、季札召集到病床前安排后事。寿梦认为幼子季札最为贤能，想让他做君主，可是季札拒绝了。于是寿梦立下遗规，有四个儿子依次传位，必须最终有季札为君。寿梦死后，朱凡为君13年后死去，于季在位17年后被刺杀，三弟于昧继位，拜季札为相。季札主张罢兵安民，结交齐、晋等中原诸侯，于昧便派季札出使鲁、齐、郑、魏、晋等国。公元前544年，季札来到鲁国，表示吴国愿与鲁国世代友好。鲁国很高兴，用五岳招待季札。季札精通五岳，一边观赏一边品评。当鲁国演出韶箫舞时，季札便断定这必然是最后一个节目了。观罢韶箫，季札赞叹一番，然后非常得体地道谢：这五岳真是好极了，实在尽善尽美，我们就观看到这里为止吧。如果还有什么其他节目，我也不敢再看下去了。叹为观止，意味某样事物已好到极点，不必再看其他事物了，并不是猜测到韶箫已是最后一个节目。
1: 房患于未然。有一家人家做了新房子，但厨房没有安排好，烧火的土灶烟囱气得太直，土灶旁边堆着一大堆柴草。一天，这家主人请客，有位客人看到主人家厨房的这些情况，就对主人说：你家的厨房应该整顿一下。主人问道：为什么呢？客人说：你家烟囱气得太直，柴草放得离火太近，你应将烟囱改气得弯曲一些，柴草也要搬远一些，不然的话容易发生火灾。主人听了笑了笑，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不久也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后来这家人家果然失了火，左邻右舍立即赶来，有的浇水，有的撒土，有的搬东西，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除了将厨房里的东西烧了一小半外，总算没酿成大火。为了酬谢大家的全力救助，主人杀牛备酒，办了酒席。席间主人热情地请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席，其余的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入座，唯独没有请那个建议改修烟囱搬走柴草的人。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忽然有人提醒主人说：要是当初您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改建烟囱搬走柴草，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也用不着杀牛买酒来酬谢大家了。现在您论功请客，怎么可以忘了那位事先提醒劝告您的客人呢？难道提出防火的没有功，只有参加救火的人才算有功吗？我看呐，您应该把那位劝您的客人请来，并请他上座才对呀。主人听了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把那位客人请来，不但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真的请他做了上席，众人也都拍手称好。事后主人新建厨房时，就按那位客人的建议做了，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柴草也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因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预见性，如果自己没意识到，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是好的，防患于未然总比出了险情再去补救更为重要。
5: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

0: 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二桃三柿，原指晏子利用两个桃子杀掉了三个武士的故事，引申意为借刀杀人。
4: 春秋列国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十分勇猛的勇士，号称齐国三杰。三个人虽然勇武，却有些恃功自傲。晏子是齐国当时的宰相，不得不日夜思考除掉齐国三杰的办法。一天，晏子来到齐景公的面前。
5: 大王，现在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而齐国三杰中的田开疆正是田氏的一员。您不担心未来齐国三杰会为田氏效力吗？
4: 齐景公放下了手中的笔。
6: 是啊，我也在想着这件事儿。齐国三杰啊，上阵杀敌，那个个是最勇猛的武士。可如果有一天他们真来杀我，哎，想来也一样是勇猛的武士啊。
5: 大王，我有一个办法。过几天就是宴请鲁昭公的日子，到时候还请大王配合微臣。
6: 哦，哈哈，我一定配合。
4: 过了几天，在款待鲁昭公的宴会上，齐景公和鲁昭公坐在台上，晏子和孙叔辣坐在台下，齐国三杰都佩戴

0: 着宝剑站在堂中，两位君主很快便喝得有些醉意。燕子见状站起身来，
1: 大王，园中的桃子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两位国君尝尝鲜吧。
0: 齐景公知道燕子的计策已经开始了，当即点了点头。
2: 那就派人去摘桃子吧。
1: 这金桃难得成熟，还是微臣亲自去吧。
0: 不多时，燕子端着玉盘回上，他的盘子里只有六个桃子。齐景公看了看桃子，又看了看燕子。
2: 嗯，就只有这几个金桃吗？
1: 是的，大王，只有这六个成熟的桃子。
0: 燕子说完，分别给齐景公和鲁昭公一人一个桃子。鲁昭公一边吃一边称赞，齐景公对着孙叔辣招了招手。
2: 孙叔大人闻名天下，应当吃一个桃子啊。
0: 孙叔辣赶忙对齐景公行礼。
3: 哎，我哪能赶得上燕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子应当让给燕相国来吃。
0: 燕子也连忙推辞，两个人谁都不肯吃。齐景公摆了摆手，制止了两人。
2: 既然二位如此谦让，那就每个人饮酒一杯，再吃一个桃子吧。
0: 燕子和孙叔辣都吃掉了一个桃子，随后燕子看了看堂下站着的齐国三杰。
1: 大王，这盘中还剩下两个桃子，而堂中还站着三位齐国最英勇的武士，希望大王按照功劳的大小将桃子赐予他们吧。
0: 齐景公欣然同意，立刻传下了旨意。谁知旨意刚刚传达，齐国三杰中的公孙接就手按剑柄走上前来。
4: 大王，有一次我随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跳出一头猛虎，当时正是我冲上去，用尽了平生之力才将老虎打死，救下了大王。如此大的功劳，难道我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
0: 燕子在一旁点了点头。
1: 是啊，冒死救主，功劳可比泰山。大王，应该赐酒一杯，金桃一个。
0: 齐景公立刻将一个金桃赐予了公孙接。这时候，古野子又站了出来。
5: 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的？当年我护送大王渡过黄河，当时一只大乌龟兴风作浪，差一点儿就把大王拽进了河里，是我跳进了汹涌的河水，舍命杀死了大乌龟，这才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难道还不应该吃一只桃子吗？
0: 齐景公点了点头，向着古野子招了招手。
2: 是啊，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啊，我的命早就没了。这是盖世的奇功啊，应该吃桃子，应该。
0: 燕子连忙从盘子里拿起最后一个桃子递给了古野子。这个时候田开将急了，他大踏步地来到齐景公的台前，声音响得就像是大钟。
6: 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杀了他们的名将，俘虏了徐兵5000多，吓得徐国国君向我齐国称臣，就连临近的唐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这样大的功劳，难道我就不应该吃个桃子吗？
0: 燕子连忙站起身，向齐景公行礼。
1: 大王，这田将军的功劳应该告出公孙接和古野子两位，可是桃子已经吃没了，只能等树上的桃子成熟了再赏赐给田将军了。
0: 可是田

0: 开江并不能够等到桃子成熟。他猛地拔出宝剑，眉毛胡子都竖了起来。
1: 打老虎杀乌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很多年，却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的面前受到了如此大的屈辱，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朝堂之上呢？
0: 田开江说完，立刻挥剑自刎。站在一旁的公孙接想阻拦也来不及了。
2: 我因为小小的功劳就吃了桃子，而田将军有大功劳却吃不到桃子，都是我害死了田将军，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
0: 公孙接说完也拔出宝剑自杀了。看着自己的两个朋友都死在这里，古野子也拔出了宝剑。
3: 我们三人结为兄弟，曾经誓言要同生共死，可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我又怎么能独自苟活于世呢？
0: 古野子说完也自杀了。
4: 晏子仅仅利用两个桃子就除掉了齐国的三个祸患，他所利用的是三个勇士的对荣誉和颜面的珍视，因此如果处理不好，荣誉对一个人是优点也是弱点。

0: 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襄王是个昏庸的国君，整日吃喝玩乐，自比国众。秦国时时在窥视楚国的土地，妄图占为己有。楚国大夫庄辛见楚王整日昏庸，心里十分着急，决定向楚王进谏。
1: 大王，您在朝中吃喝玩乐，不顾国政，而秦国现在正企图吞并我国，看来楚国一定危险了。
0: 楚王非但不听，反而大声地训斥庄辛。
2: 你说什么？你真是老糊涂了吧？你说我吃喝玩乐，真是气死我了。
1: 大王，你既然不相信我，那么就请允许我先躲到赵国去吧，再看将来事情的发展。请大王多保重吧。
0: 不久，秦国果然发兵强占了楚国许多城市。这时候，楚襄王才醒悟到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
2: 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赶快派人请庄辛回国来，快去。
0: 是，庄辛回到了楚国。
1: 拜见大王。
2: 庄辛大夫，你回来了。当初我因不听大夫之言，楚国竟落到了这般地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俗语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虽然秦国占领了我们的一部分城镇，楚国的领土比以前小了些，但我们还有几千里的疆土，楚国在此基础上兴盛强大起来也不会晚。

0: 国的。
1: 亡表示丢失，牢关牲口的圈，成语亡羊补牢比喻出了差错，设法补救，免得再受损失。
2: 暗箭伤人这句成语说的是放冷箭伤害人的故事，有暗中诽谤和攻击之意，比喻暗中伤人的行为或者诡计。
3: 春秋时期，郑国攻打许国，在郑国的都城外，郑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元帅和副元帅就争执了起来。年纪大些的是颍考叔，胡须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
4: 我不能分给你十辆战车。
3: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将军，是郑国有名的力士公孙子都。
5: 你应该拨给我十辆战车，虽然我的队伍在后面，可是我依然需要战车。
4: 子都啊，我是先头部队，如果我给你十辆战车，那么先头部队的战斗力就减弱了，先头部队打不好，你的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所以从全局考虑，战车不能给你。
5: 哼，我们同朝为臣，你连十辆战车都不给我吗？我看你就是害怕我得到更多的功劳。
3: 公孙子都说完就去郑庄公面前评理，可是郑庄公却赞同颍考叔的意见，公孙子都因此对颍考叔怀恨在心。颍考叔统帅大军与许国征战，颍考叔作战十分勇敢，一直攻打到了许国的都城，并且带领士兵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这个时候，公孙子都刚好来到许国的都城下。
5: 哼，又让这个老匹夫先到了。
3: 公孙子都看着颍考叔矫健的身影在城墙上正与许国的士兵冲杀，公孙子都取下背在身上的弓箭，向着颍考叔的背后射了一箭。颍考叔立刻跌下了城墙，被公孙子都杀死了。
5: 元帅被杀死了，大家为元帅报仇啊，杀呀。
3: 公孙子都带领郑国的士兵一举攻破了许国的国都。子都带领胜利的队伍回到了郑国，郑庄公亲自出城迎接。
4: 祝贺你，我的大将军。哎，
5: 领主公，元帅在攻城时不幸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跌落城墙摔死了。
3: 郑庄公虽然悲伤，却万没有想到颍考叔会死在公孙子都的手里。事情过了很久，颍考叔的死因终于真相大白，公孙子都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2: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嫉妒，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更加努力，而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去破坏他人的成果。这样的人往往会暗箭伤人。
6: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终于骗取了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

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知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听真的声音，你在跟随。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高考这个词呢，总是能轻易地叩开我们的回忆闸门。有网友说呢，考前最后一刻的下课铃声响起，从此教室里散不去的油墨味都成了值得怀念的回忆。有网友说呢，最难以忘却的是晚自习时窗外的黄昏，晚霞流光溢彩，像送我们锦绣前程。还有网友说，高三每个晚自习前的空隙，自己到走廊散心，都能看到一个女孩站在对面走廊上，他们挥挥手彼此打气，然后相继回到教室里。这样的陪伴维持了许久，她却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今天的音乐心情呢，晨曦将陪大家一起重回记忆中的那个夏天，重温那些关于高考的记忆。各位听友，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

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其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常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一起聊聊关于我们高考的记忆。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终将奔赴不同的人生，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长大后啊，才读懂高考前最后一课的意义。如果说呀，高考镌刻了一代人的青春，那考前的最后一课便是这段岁月最温柔的收尾。这既是一场珍重的告别，也是从此去后世上再无此风景的记忆锚点。与君同舟楫，答案各自归。愿你此去繁华似锦，有缘再相逢。

0: 近日啊，河南一高中老师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在最后的课堂上，老师送上一句话让大家泪目的话：人生这张答卷，无论你怎么去答都是满分。他说希望大家不论你以后啊去到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做些什么，只要你记得是在向上走，向前走，那么你就是最棒的。
1: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你将被迫花很多时间去应付你所不想要的生活。成功的路上，没有人会叫你起床，也没有人会为你买单。你需要的是自我管理和自我突破。

0: 果你不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你将被迫花很多时间去应付你所不想。
1: 当你得意的时候，抬头望望天，云淡风轻；当你失意的时候，低头看看地，路长草盛。希望你们永远心怀热爱与理想。那么在湖南沅江啊，高考前最后一刻，老师呢也泪洒课堂。他说呢，这一生下课或许就是各赴山海了，因为以后的人生可能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当你得意的时候，那么要抬头望望天，云淡风轻；当你失意的时候，就低头看看地，路长草盛。因为以后的人生可能并不是一马平川的。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大家讨论的，你还记得你当年高考时的场景吗？还记得你的高中吗？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其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啊！参与方式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啊也是同名的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高考。

0: 考前最后一次模考的语文卷子上，老师在最后写下今年蛰伏磨一剑，今朝从容遇长风，愿提笔皆是坦途，何笔满载荣光，再见不负遇见。
1: 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你将被迫花很多时间去应付你所不想要的生活。成功的路上，没有人会叫你起床，也没有人会为你买单。你需要的是自我管理和自我突破。

0: 果你不花时间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你将被迫花很多时间去。
1: 地理老师呢，这样把学科的浪漫给了自己的学生，就像河流在告别高原之后，将独自选择奔涌的方向。考得好，你会见到更远的山；考得不如意，脚下的路啊，依然通向海。接下来一首《去远方》送给大家。

人生啊，再难有一场雨，一个黄昏如高山时珍贵。熟悉的季节、日期、气味，都像一把钩子，把我们带回曾经的岁月。当我们重新回忆起高考时，我们就会与十八岁的自己重逢在盛夏。那年的盛夏很短，却照亮了往后的岁岁年年。

0: 刷到高三最后一课的画面，一下子就掉进了回忆里。记得当年那天铃响之后，老师没有再翻开课本，黑板上没有密密麻麻的公式，嘴里念叨的也不再是高频考点，反复叮嘱的只有一句：你们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那时候年少不懂事，一心只想快点考完，觉得这些话平淡又普通。如今隔了许多年才懂，比起考出多高的分数，有人真心盼你平安，盼你轻松，才是这世间最难得的温柔。那么网友莫吉托还分享了一张图片啊，他说：至此我的青春绝版，千金不换。
1: 接下来这首歌《别来无恙》送给大家。

网友 CY 呢，他的高考故事是印象最深的是高考前一天，蚊帐里进了蚊子，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心情超级差，害怕没休息好，导致考试状态不好。出宿舍的时候，我的同桌让我帮他把衣服上的两根带子系成蝴蝶结，他说谢谢同桌，你一定会考好的，心情一下子就被治愈了，最后考的也不错。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直播间梦随心动点播的歌曲，来自许嵩的《断桥残雪》，送给大家。

关于高考的故事。2022年高考的小黎同学，他说高考第一天的中午下起了倾盆大雨，校园的路有了很深的积水，我穿着鞋套安安稳稳地走到了饭堂，饭堂的叔叔给了我一个大鸡腿，叮嘱我好好加油。我听见饭堂里响起了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一刻啊特别想哭。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点播的歌曲，一首擦肩而过送给大家。

网友癌也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我现在已经是大医生了，不经意回首才惊觉时间如白驹过隙，那些曾以为永远过不完的早读与晚自习，如今在记忆中只剩几帧零散的画面。时间原是这般狡猾的东西，当时只道是寻常，那时的我会因为一次模考而焦虑，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错的每一道题都是为了遇见对的人，而对的每一道题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么考完呢就去看全世界吧。接下来这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送给所有的高考考生们。

网友旭月河也分享了他的高中故事。那是一段轰轰烈烈却又循规蹈矩的日子。高三夜深人静时，我会对着卷子发会儿呆，心里说不出的焦灼与紧张。那时我们就像是灰扑扑的蚌，看谁最后能吐出傲人的珍珠。百日誓师、一模二模、毕业典礼，高三的分分秒秒都太热烈、太盛大了，以至于显得高考意外的平静。回首眺望，才明白高三离

璀璨的、高亢的、动人的才是正文，高考呀不过是句号。那么希望所有的高考生啊都会有突如其来的惊喜。这首歌送给大家。

据说人生再难有一场雨，一个黄昏如高三时珍贵，当时钟的时针划开，回忆如夏天的雨落在掌心。高三呢是情绪密度最高的日子，有畅快的笑，也有痛快的哭，而这一切以一场大考作为一个收束，所以高考成了我们人生最难忘的关键词之一。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我们告别的不只是一段拼搏的日子，一段难忘的时光，更是我们整个闪着光的少年时代。有网友说，人生不是一道选择题，需要你去挑选正确答案，它更像一道主观题，没有明确的标准答案，只有你自己走出来的那条路，就像主观题的脉络一样，向前向上是命运为你标的方向，而怎么走全看你自己。祝已经考完的你破浪乘风，一路生花，我们说好山顶见。祝每个已经走远的少年，将青春的诗行别在鬓间，继续做闪闪发光的大人吧。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给高考生。

每一个为了未来而奋斗的日子都值得被纪念，因为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今天，对明天的你而言，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每一个珍贵的日子，希望我们都不会让它走丢，有机会要记录下来。那么祝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最后一首结束歌曲起风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高考就这样和大家再见了，我们明年再见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替母离黄。
4: 曾经，山路中有一位天下闻名的香马专家。

0: 罗勒，你年纪老了，你家后代有没有能继承你工作的人才呢？
1: 一般良马可以从肋骨和外貌鉴别出来，而天下杰出的良马却无标准可言，难以琢磨。
0: 你儿子怎么样？
1: 我儿子没有这种才能，不过我有一个单柴挑菜的朋友叫九方高，他的相马能力不下于我，我可以介绍他来见您。
0: 好，好啊，好。
2: 九方高拜见皇上。
0: 我请你到各地去帮我镶良马。
2: 好吧，我会尽早寻回良马。
3: 三个月后，九方高回来了，他兴致勃勃地来见秦穆公。
0: 回来了，你寻到什么样的马了？
2: 我在西域找到了一匹理想的良马，是聘儿黄，就是黄的母马，您去看看吧。
0: 这哪里是黄的母马，这明明是母儿狸公的黑马。这个九方高连马的毛色和公母都分辨不清，哪里还能懂得什么是良马呀？
3: 秦穆公叫来了伯乐，把九方高寻马一事告诉了他。
0: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比我高明的多呀。九方高所注意的是他最根本的东西，他抓住内在实质，忽略表面外形，只看他需要看的，而不看他不必看的。像九方高这样观察事物的方法，实在有着比相马更重大的意义。那匹马一定是天下难得的千里马。
0: 原来是这样。
3: 由于这个故事，人们把只注意表面、居于外形而忽视实质，就叫做聘母狸黄。相反，能够不重外观形式而注重内容本质的，就叫做聘母狸黄之外。
4: 下笔成章。下笔成章的意思是，一挥动笔就写成文章。形容文思敏捷。

文章写得很快。这则成语出自《三国志·魏志·陈思王直传》。太祖赏识其文，谓之曰：“汝

家、军事家曹操的第三个儿子。子建自幼聪明伶俐，喜欢诗、词、歌、赋，十几岁时就能诵读名篇数百，而且也非常会写文章，所以很多人都称他是个奇才。曹操字孟德，对自己儿子的才气也非常赏识，但又觉得很奇怪。有一次，曹操看了曹植的文章以后，心里觉得曹植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但也不免有些怀疑，怀疑这文章恐怕是请人代写的。于是曹操就把曹植叫到了跟前，认真地盘问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很好，是不是请别人写的呀？曹植赶忙给父亲跪下，并告道：我能够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无需凡人代劳，如果您不相信，可以当面考我，怎么能说我是请别人代写的呢？曹孟德听了，禁不住大笑起来，说：不是就好啊。当曹操在邺城建造的铜雀台竣工了，就让几个儿子都上去看看，并且叫他们每人都写出一篇词赋来，试一试他们的文采。曹植拿起笔来就写，一会儿功夫就写好了。这一举动就充分地证实了曹植自己说过的那句话：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曹植自然天赋好，再加上父亲的严格要求和自己的勤奋努力，所以在世的41年里留下的200余篇诗赋和文章篇篇佳作，特别是《洛神赋》《赠白马王彪》都是神来之笔，更是千古传颂的名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宣公2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意味一般人不是圣人和贤人，谁能没有过失？春秋时，晋灵公生性残暴，时常借故杀人。一天，厨师送上来的熊掌炖得不透，他就残忍地当场把厨师处死，命两个工人把尸体装在筐里，抬到宫外去埋葬。不巧，尸体被赵盾、士季两位正直的大臣看见，他们了解情况后非常气愤，决定进宫去劝谏晋灵公。士季先去朝见，晋灵公从他的神色中看出是为杀厨师这件事而来的，便假装没有看见他。直到士季往前走了3次，来到屋檐下，晋灵公才瞟了他一眼，轻描淡写地说：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今后一定改正。士季听他这样说，也就用温和的态度道：谁没有过错呢？有了过错能改正，那就最好了。如果您能接受大臣正确的劝谏，就是一个好的国君。其实晋灵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依然残暴酷虐。相国赵盾屡次劝谏，他不仅不听，反而十分讨厌，竟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料刺客不愿杀害正直忠贞的赵盾，又不愿背上违逆君命的恶名，竟挥刃自尽。晋灵公见此事不成，便改变方法，假意请赵盾进宫赴宴，准备在席间杀他。结果赵盾又被卫士救出，最后这个作恶多端的国君终于被一个名叫赵川的人杀死了。

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的意思是指心中不乐意，但却毫无办法。这则成语出自《史记·酷吏列传》，父拒党而祖山川者，往往而全居，无可奈何。于是作审命法，曰：群盗起而不发觉，发觉而捕伏蛮贫者，2000石以下至小吏主皆死。在汉武帝时，由于统治阶级对内以严酷的手段进行治理，对外又不断地进行扩张，对百姓强征暴敛，使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尤其是广大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纷纷举行起义。起义队伍大的数千人，小的几百人，自立旗号，攻打城池，抢占武库，释放囚犯。

0: 杀官员，在乡里抢劫富豪，救济贫民，响应者不计其数。起义震惊了当时的皇帝和朝中大臣，他们都很害怕，急忙调兵遣将，派重兵前去镇压。然而起义的队伍却越战越勇，有不可阻挡之势。这时皇帝和大臣们恐慌了，只得调集了更多的军队，执行残酷的杀戮政策，一下子杀了10000多人，还杀了给起义军运送粮食的几千人。这样几年后才捕获了一些起义军首领，但是那些被打散的起义者和没被杀死的人，他们又重新结集起来，占领山岭和水乡，使水路交通阻塞。他们往往成帮结伙的袭击官军，声势很大，统治者心中既恨又怕，对起义军毫无办法。朝廷只好又制定了审命法，其中规定，对于成伙的盗贼没有发觉的，或者已经发觉应捕获而没有能够捕获的，凡年俸禄在2000石以下的官吏主要责任者，一律处死。打这以后，小官吏怕杀头，虽有农民起义者也不敢揭发，怕揭发了抓不住人，自己触法并牵连郡太守，而郡太守也不愿意他们揭发，所以农民起义队伍越来越壮大。无可奈何，形容统治者对农民起义恨之入骨，不能消灭，只能怀恨心中，奈何不得。平易近人。平易近人这则成语源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呜呼，鲁后世其北面是其邑，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尽，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曾为周武王攻灭商朝，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大功，周公被封在曲阜为鲁公，但他没有到那里去，而仍旧留在都城辅佐王室。他派长子伯禽去接受封地，当了鲁公。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有功的姜尚被封在齐地，他只过了5个月就向周公来报告在那里的施政情况了。当时周公感到惊奇，便问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报告情况呀？姜尚回答说，我简化了君臣之间的礼节，一切按照当地风俗去做，所以这样快。伯禽到鲁地后过了3年才向周公汇报在那里施政的情况，周公很不满意，向他说，姜尚早就来汇报了，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汇报？伯禽答道，改变那里的习俗，革新那里的礼法，3年后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来晚了。周公将这两种情况比较了之后，感慨万分，他叹息道，唉，鲁国的后代将要当齐国的臣民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对他亲近，政令平和易行，百姓就必定会归附。平易近人原意指政令平和，接近百姓，易于推行，后来常比喻人的态度和蔼可亲，使人愿意亲近。
1: 四面楚歌。楚汉相争时期，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共同推翻了秦王朝，两人约定以鸿沟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互不侵犯。张良、陈平听说楚军兵疲粮少、急于东归的消息，建议出兵攻楚。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计谋，决定出兵。于是刘邦和韩信、彭越、刘贾

合起来，然后越过鸿沟去追击正在向东开拔的楚军。汉军追到一个叫垓下的地方，把楚军团团围住。为了瓦解楚军的斗志，汉军在楚营四面唱起了楚地的民歌。项羽听了大吃一惊，心想，难道汉军都把楚地占领了？项羽越想越心惊胆战，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项羽心里清楚，一旦军心动摇，那局势就将无法控制。他想起过去楚军的赫赫威势，眼看现在的凄凉情景，不禁悲愤地唱起歌来。项羽钟爱的虞姬和着项羽唱歌的节奏，一边舞剑一边唱歌。项羽听了，这个有名的硬汉子竟然泪如雨下，周围的兵将也都掩面哭泣。虞姬为了不拖累项羽突围，趁项羽不留意拔剑自刎了。虞姬死后，跟随项羽突围的只有800人，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乌江，只剩20余人马。乌江亭长驾船前来接应，劝项羽尽快渡江。项羽悲痛地说，当年跟我征战的8000子弟兵，今无一个生还，我怎能去见江东父老？项羽说着，把自己心爱的乌骓马送给了乌江亭长，然后转身面对追上来的汉军，用短兵器与他们搏杀。他一个人杀死了数百个汉军将士，自己也身负重伤。最后，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在乌江边拔剑自杀。成语四面楚歌由此而来，比喻处在孤立无援、四面受敌的困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当嵩山的晨钟穿透少林千年的禅意，当黄河的涛声回荡在炎黄二巨像的脚下，当第一班高铁从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驶出，这里是郑州。3600年前，商汤在此建都，博都的城墙开启了中原王朝的序章。2500年前，郑韩故城的马车林林，见证了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70年前，一座小县城的火车站升级为京广、陇海两大铁路的交汇点，火车拉来的城市从此驶入历史的快车道。郑州，一座被黄河滋养、被嵩山保佑、被铁路唤醒的城池，承载着华夏文明最古老的记忆，也迸发着新时代国家中心城市最强劲的脉动。今天，让我们登临嵩山，极目远眺，走进少林寺，聆听禅武合一，穿行于商都遗址的城墙之下，聆听那些关于商汤

关于少林，关于二七，关于枢纽的故事。从轩辕皇帝故里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从火车拉来的城市到米字形高铁枢纽，看一座古都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它的华丽跨越。城市印记此刻启程郑州。总体介绍，郑州简称郑，古称商都、博都，地处中华腹地黄河中下游分界处，是河南省省会、国家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也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这座城市被誉为天地之中、皇帝故里、中国铁路心脏，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和内陆开放高地。郑州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约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约八千年前裴李岗文化在此发源，五千多年前轩辕皇帝生于轩辕之丘，郑州也是皇帝故里。三千六百年前商汤在此建都，史称博都。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都城遗址。西周时期，郑州为管国；春秋战国时期，郑国、韩国先后在此建都，郑韩故城至今犹存。秦汉至明清，郑州一直是中原地区重要的州郡治所。1948年郑州解放，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郑州总面积7567平方公里，截至2024年末，常住人口约1300.8万人，是河南省人口最多的城市。行政区划方面，县辖六个市辖区、五个县级市、一个县，分别为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回族区、金水区、上街区、会济区，以及巩义市、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登封市，代管中牟县。市政府驻地位于中原区中原西路233号。历经数千年的沉淀，这座城市既拥有天地之中的历史建筑群，又保留了郑州商城遗址、郑韩故城等厚重遗存，更在新时代展现出国家中心城市、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蓬勃活力，形成了古老与现代交融、枢纽与产业共兴、人文与生态并重的鲜明特质。如今的郑州既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枢纽，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功夫之都、黄河文化主地标城市，正以中原更加出彩的使命，全力谱写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位置境遇，郑州市地处中华腹地，河南省中部偏北，黄河中下游分界处，地理坐标介于北纬34度16分至34度58分，东经112度42分至114度14分之间，是连接我国东西南北的重要枢纽。其区域位置独特，东临开封市，西接洛阳市，南连许昌市、平顶山市，北隔黄河与新乡市、焦作市相望，素有雄志中枢、控御险要之称。郑州总面积7567平方公里。从交通区位来看，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场是中部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航线通达国内外主要城市。米字型高铁网络以郑州为中心辐射全国，郑州东站是亚洲最大的高铁站之一，京广高铁、徐兰高铁、郑渝高铁、郑和高铁、郑泰高铁、郑济高铁等在此交汇，形成覆盖全省、连接全国的一小时交通圈。郑州北站是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构成了空铁工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使郑州成为全国唯一的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地形地貌，郑州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地貌类型多样，大致可分为西部山区、中部丘陵区和东部平原区。西部为嵩山山脉，属伏牛山系，海拔多在500到1200米之间，其中邵氏山主峰玉寨峰海拔1512米，是郑州最高峰。中部为丘陵过渡地带，海拔150至300米，主要分布在荥阳、新密、巩义等地。东部为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海拔多在80到100米之间。这种西山东园的地貌格局，塑造了郑州山丘园兼备的自然景观。气候特征，郑州市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3摄氏度，年降水量约640毫米，降水多集中在7至9月，春季温暖多风，夏季炎热多雨，七月均温27摄氏度左右，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干燥，一月平均气温0摄氏度左右。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生物资源，郑州市植被类型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森林覆盖率约35%。西部山区保存有较好的天然次生林，主要树种有侧柏、油松、栎类、侧槐等。平原地区以农田防护林和城市绿化植被为主。郑州黄河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停歇地，栖息的有天鹅、白鹳等珍稀鸟类。全市有高等植物1000余种，

经济。2024年，郑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45 万亿元，达到 14,532.1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8% 左右。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约185亿元。

增长2.5%。第二产业增加值约5800亿元，增长6.0%。第三产业增加值约8547亿元，增长5.7%。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3，比39.9，比58.8。服务业占据主导，工业支撑作用显著。郑州是国家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快速发展。202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8%。富士康、比亚迪、上汽、宇通等龙头企业聚集郑州。智能手机产量约占全国10%，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50万辆。宇通客车是全球最大的客车生产企业，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州也是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生产基地，三全、思念两家企业占据全国速冻食品半壁江山。郑州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依托米字形高铁和航空港优势，郑州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0000列，网络覆盖欧盟、中亚、东盟等40多个国家。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是全国首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试验区。2024年，郑州机场货油吞吐量突破70万吨，位居全国前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郑州文旅产业强劲复苏，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1.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约2000亿元。少林寺、嵩山名胜风景区、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河南博物院、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等景区热度居高不下，少林功夫、黄河文化、华夏之源成为网络高频热词。郑州正加快建设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名菜，郑州烩面。郑州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名片有中原第一面之誉，烩面的历史可追溯到清代，但真正成为郑州城市符号是在20世纪80年代。选用优质小麦面粉，手工拉成宽如腰带的面片，以下羊骨、羊肉熬制数小时的浓白汤为底，配以粉丝、木耳、黄花菜、豆腐丝、鹌鹑蛋等，出锅前撒上香菜、枸杞，面片筋道滑溜，汤头醇厚鲜香，一碗下肚，暖心暖胃。合记、萧记、御丰源是郑州烩面的三驾马车，每家都有自己的老汤秘方。胡辣汤，郑州人早餐的灵魂，与烩面并称郑州双绝。胡辣汤源于宋代，以牛肉丁、面筋、粉条、黄花菜、木耳等为原料，加入胡椒、辣椒、花椒、八角等多种香料，用牛骨汤熬煮，最后勾芡成浓稠糊状，成品色泽酱红，麻辣鲜香，一碗下去满头大汗，通体舒畅。胡辣汤与油馍头、油饼、水煎包是最佳搭档。方中山、逍遥镇、老胡家是郑州街头最受欢迎的胡辣汤品牌，早晨排队购买是郑州街头一景。登封烧饼，郑州登封市的传统名吃，与少林寺齐名，有登封三宝、少林、古刹、烧饼之说。登封烧饼以面粉、芝麻、盐、碱为原料，经和面、揉制、擀片、贴炉、烘烤等。

多道工序烤制而成。成品外皮金黄酥脆，芝麻密布，内里分层柔软，咸香适口。刚出炉的烧饼加上卤猪肉或豆腐串，是枫登人最朴实的享受。美景，少林寺。登峰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核心，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发祥地，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孝文帝为安置印度高僧拔图而建。唐初十三棍僧就秦王，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寺内保存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方丈室、千佛殿等古建筑。千佛殿内的明代500罗汉壁画和殿内地上四排48个窖坑最为震撼。塔林位于寺西，现存唐至清砖石木塔240余座，是研究中国佛教和古代建筑史的珍贵实物，每年都有无数海内外功夫爱好者前来朝圣。嵩山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古称中岳，是中国5岳之一。嵩山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最高峰峻极峰海拔1492米。嵩山地质构造复杂，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5个地质时代的地层同时出露，被地质学家誉为五代同堂，堪称天然地质博物馆。太室山有峻极峰、卢崖瀑布、老君洞等景点，少室山以三皇寨、连天峰、少林寺闻名。登顶峻极峰，极目远眺，一览众山小，中原大地尽收眼底。从商汤博都3600年的城墙夯土，到轩辕故里每年3月的拜祖大典，从少林寺禅武合一的千年传承，到米字形高铁通达四方的时代脉动，郑州这座被黄河滋养、被嵩山护佑、被铁路唤醒的天地之中，骨子里流淌着中原儿女的厚朴坚韧，血脉中奔涌着开放进取的豪情壮志。在这里，一碗烩面拉得出千年的中原滋味，一勺胡辣汤喝得醒每一个郑州人的清晨。少林钟声里回荡着功夫之都的刚柔并济，二七塔的灯光下闪烁着城市不屈的奋斗精神。天地之中用它特有的厚重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记忆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商都古城墙3600年的夯土层里，在少林寺武僧的棍风拳影里，在皇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缕缕馨香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于嵩山之巅看一次日出，在少林寺听一回晨钟，去河南博物院寻找贾湖骨笛吹响的8000年前的回响。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

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

0: 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

0: 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0: 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 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

0: 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0: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举办粉丝企业叶安泄露应急救援技能竞赛；昌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多措并举推进科技工作提质增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县总工会、县应急管理局在三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举办了粉丝企业叶安泄露应急救援技能竞赛，全县6支涉安企业代表队参赛，各乡镇应急管理人员、园区企业负责人及一线安全岗位职工现场观摩学习。本次竞赛秉持以赛代训、以赛促防、以赛促改的理念，赛

前组织了专项安全培训，围绕液氨锂化特性、泄漏安全风险、防护装备使用、应急处置规范等核心内容开展集中授课，帮助参赛人员夯实理论根基。竞赛设置了理论测试、现场实操两大环节，结合粉丝行业生产特点，模拟液氨储罐阀门、液位计、高压管道三类典型泄漏场景，全方位检验企业应急处置综合能力。实操竞赛严格对标行业安全处置规范，覆盖险情报警、现场警戒、火源管控、人员疏散、防护穿戴、人员搜救、漏点处置、水雾降毒、现场撤场等全流程处置环节。竞赛中，各参赛队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规范穿戴专业防护装备，熟练完成消防水带铺设、漏点关停、洒水稀释、险情上报等操作，高效有序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充分展现了扎实的实操能力和良好的应急素养。裁判组依据评分标准，从操作规范、处置时效、团队协作等维度公平打分，严格考评。现场观摩人员通过直观观看、实战演练，精准掌握液氨泄漏科学处置要点，清晰辨识违规操作隐患，有效补齐自身安全管理短板。此次竞赛精准聚焦粉丝行业液氨制冷安全风险，有效破解了县域涉氨企业应急处置薄弱难题。相关部门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实操演练和安全宣教，深化涉氨企业安全专项整治，督促企业完善应急体系，配齐应急物资，压实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筑牢全县食品加工行业安全生产屏障。这是张玉书、高颖伟报道的。县科技工信局聚焦主责主业，精准靶向发力，通过深化校企合作、培育创新主体、强化政策宣传等多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常态化推进各项科技工作落地落实，县域科技创新能力持续稳步提升。该局坚持把校企产学研合作作为破解企业技术难题、集聚创新资源、转化科技成果的关键抓手，积极搭建高校、科研院所与县域企业精准对接桥梁。自秦皇岛昌黎金属材料绿色制造产业研究院工作正式启动以来，县科技工信局积极与燕山大学沟通对接，扎实推进相关工作，组织燕山大学科研团队与安丰钢铁、红星钢铁、吉泰钣业、景瑞纺织等各类企业开展多场交流，立足全县主导产业发展需求，主动摸排企业技术痛点、研发短板和创新需求，建立企业技术需求清单、高校成果供给清单双向清单，常态化组织校企对接座谈、技术交流、项目洽谈等活动，精准牵线优质高校院所与本地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推动校企从单一项目合作向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平台共建、成果转化全方位深度合作延伸，通过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研发攻关，有效破解企业研发难、创新弱、人才缺的发展瓶颈，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科技动力。为壮大高新技术企业队伍，县科技工信局坚持培育一批、申报一批、认定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培育思路，持续做实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申报工作，针对企业申报过程中存在的材料撰写不规范、研发规级不清晰、知识产权储备不足、佐证材料不完善等共性问题，通过上门走访指导、一对一答疑解惑等方式，全程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申报服务。近期联合三方机构实地走访北京绿青科技、昌正铸业、龙跃制衣等企业，为企业详细解读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条件、评审标准、优惠政策及申报流程，手把手指导企业规范整理申报材料、完善研发台账、归集研发费用、补齐知识产权短板，全力提升企业申报成功率。通过常态化培育、全方位服务，持续壮大县域高新技术企业集群。

0: 不断夯实科技创新主体支撑。为切实增强企业科技创新意识和政策知晓率，全面激活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县科技工信局持续加大科技政策学习宣传力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的宣传学习体系。一方面，强化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常态化组织工作人员学习科技创新、企业培育、产学研合作等最新政策文件和业务知识，不断提升干部职工政策解读、业务实操、服务企业的专业能力，打造高素质科技服务队伍。另一方面，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式，通过企业走访宣讲、线上推送政策、部门联合宣传、政务公开公示等多种方式，面向全县企业广泛宣传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成果转化、中小企业创新扶持等惠企政策。同时，依托秦皇岛昌黎金属材料绿色制造产业研究院、燕野新材料公众号和研究院工作简报，多渠道宣传科研成果、入企动态、政务督导等信息，全方位拓宽宣传覆盖面，提升政策知晓度，持续营造重视创新、鼓励创新、参与创新、支持创新的良好科技创新氛围。这是通讯员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为官必事、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习近平指出，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既要求干部自觉履行组织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不滥用权力、违纪违法，又对干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他们更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

0: 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围还有好几个小国，为了完成统一大业，他先后攻灭了南平、后蜀、南汉等国，接着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南唐。这时统治南唐的是李煜，世称李后主。他虽然在政治、军事上昏庸无能，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才能，诗词、音乐、书画等无所不能。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也大都是描写宫廷生活的情景。李煜的妻子周后娥皇，容貌出众，擅长书画歌舞，但不幸早逝。后来李煜又与娥皇的妹妹小周后相爱，在花前月下饮酒作乐，却把国家大事置之脑后。宋朝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但李煜沉迷于歌舞升平的生活，只想求得眼前安逸，并不做抵御的准备，而一味向宋朝屈服。宋朝在哪里作战胜利，或者有什么喜庆活动，他就赶紧命人向宋朝进贡财宝，后来又主动向宋朝上表，提出取消南唐国号，作为宋朝的附庸。公元974年秋，宋太祖赵匡胤两次派使者通知他到开封朝见，李煜怕赵匡胤杀他，称病不去，于是赵匡胤以此为借口，派十万大军征伐南唐。第二年初，宋军抵达长江北岸，南唐都城金陵危急，但李煜以为宋军无法渡过长江，整天在宫内和一般和尚道士讲经说法。一天，李煜偶尔外出登城，见城外都是宋军的旗帜，才急忙去召援军，但为时已晚。挨到这年冬天，宋军消灭了南唐最后一支援军，终于攻破金陵，李煜被迫投降，被押到开封。李煜穿戴着白衣纱帽，战战兢兢地接受赵匡胤的召见。赵匡胤没有杀他，侮辱性地封他为伪命侯，把他安置在城里。他名义上虽然是侯，实际上却过着囚犯一样难堪的生活。李煜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降宋后的痛苦生活自然使他抑郁不堪。不久赵匡胤去世，他的弟弟赵匡义即位，世称宋太宗。太宗取消了李煜伪命侯的封号，封他为陇西郡公。但是太宗比太祖更为猜忌，一次李煜懊悔当初不该杀了两个忠臣，太宗得知后非常恼怒。一天，李煜写了一首名为《虞美人》的词，词中有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句，其中的意思是

常记恨。后来又有一些怀恋故国的词作传到太宗那里，于是太宗派人将他毒死。不堪回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不忍心再回忆过去的惨痛经历或情景。四分五裂，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和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意味很分散，极不完整，也形容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支离破碎、分散不团结、不统一的状况。战国时期，七国争霸，秦、魏、赵、韩、齐、楚、燕七国中，秦国最强大，政治家们审时度势，面对各国纷争不休的状况，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政客苏秦为领袖，认为中原各国应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称为合纵；一派以秦国的大臣张仪为领袖，认为弱国中的某几国应跟从秦国进攻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各国为自己的利益纷纷派出说客游说列国。话说秦国的张仪游说到了魏国，劝魏王与秦国和好。他对魏王说，魏国的地理条件不好，处于郑、陈、楚、韩、赵、齐的中间，打起仗来又无险可守，这是致命的弱点。如果联合南方的楚国而不与齐国联合，齐国就会从魏国的东面打来；如果联合齐国而不联合赵国，赵国就会在北面挑衅闹事；如果不和韩国和好，韩国的军队便要从西面进攻；如果不亲近楚国，楚国则从南面进攻。这样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战祸，岂能有安全保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分五裂的情况啊。魏王听了张仪的话，未免开始焦虑起来。张仪又做出十分忧虑的样子，说：“我真为大王担心啊，要是秦国和韩国联合起来，一旦攻打魏国，魏国的灭亡就是片刻之间的事了。”张仪的巧言善辩说的魏王担心起来，战战兢兢地问道：“那有什么办法吗？”张仪见魏王动了心，便进一步规劝魏王说：“为大王着想，依我之见，还是联合秦国为好。秦国强大，联合了秦国，楚、韩两国就不敢来侵犯，魏国就可没有灭亡的忧虑了。”在张仪的威胁利诱下，魏王依附了秦国。

各有所长。甘雾出使齐国，前去游说齐王。走了几天，来到一条大河边，甘雾无法向前，他只好求助于船夫。船夫划着船靠近岸边，见甘雾一副世人打扮，便问：你要过河去干什么？甘雾说：我要到齐国去，替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满不在乎地指着河水说：这条河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缝隙而已，您都不能靠自己的本事渡过去，您怎么能替国君充当说客呢？甘雾反驳船夫说：您说的不对呀，您不了解世上的万事万物，他们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规律，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比方说，兢兢业业的人忠厚老实，他可以辅佐君王，但却不能替君王带兵打仗。千里马日行千里，为天下骑士所看重，

如果把它放在室内捕捉老鼠，那它还不如一只小猫顶用。宝剑干将是天下少有的宝物，它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可是给木匠拿去砍木头的话，它还比不上一把普通的斧头。就像你我，要说抡桨划船在江上行驶，我的确远远比不上你。可是若论出使大小国家游说各国君主，你能跟我比吗？船夫听了甘雾一席话，顿时无言以对，也似乎长了不少知识。他心悦诚服地请甘雾上船，送甘雾过河。若只是拿自己的长处去指责别人的短处，那就太片面了。广纳贤才。管仲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治国贤才，齐桓公不避前嫌，重用管仲，把齐国治理得强盛起来。管仲还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这一切使得齐桓公十分关注有才干的人。他深知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君来说是多么重要。他想，光有一个管仲还不行，还需要有更多的像管仲这样的人才行。于是齐桓公决心广纳贤才，他命人在宫廷外面燃起火炬，照得宫廷内外一片红红火火，一方面造成声势，一方面也便于日夜接待前来觐见的八方英才。然而火炬燃了整整一年，人们经过这里时，除了发些议论或看看热闹外，并无人进宫求见。大臣们只是面面相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一天，竟然来了一个乡下人，在宫门口请求进去见齐桓公。门官问乡下人，你有何才干求见大王？乡下人回答说，我能熟练地背诵算术口诀，我希望大王接见我。门官报告了齐桓公，齐桓公觉得十分好笑，背诵算术口诀算什么才能？于是让门官回复乡下人说，念算术口诀的才能太浅陋了，怎么可以接受国君的召见呢？回去吧。乡下人不卑不亢地说，听人们说这里的火炬燃烧了整整一年了，却一直没有人前来求见，我想这是因为大王雄才大略，名扬天下，各地贤才敬重大王，希望为大王出力，又深恐自己的才干远不及大王而不被接纳，因此不敢前来求见。今天我以念算术口诀的才能来求见大王，我这点本事的确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大王能对我以礼相待，天下人知道了大王真心求才、礼贤下士的一片诚意，何愁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能人不来呢？泰山就是因为不排斥一石一土才有它的高大，江海也因为不拒绝涓涓细流、广纳百川才有它的深邃。古代那些盛名的君王也要经常去向农夫、樵夫请教，集思广益，才会使自己更加英明起来呀。齐桓公听了乡下人的这一番话，被深深打动，认为乡下人说得太有道理了，于是马上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他。这件事儿很快传开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各地贤才纷纷前来，络绎不绝，齐桓公大为高兴。一个统治者若真心求贤，就必须有诚意，礼贤下士，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人才。

菏泽之蛇。那年夏季，久旱不雨，严重的缺水使庄稼地裂开一道道又宽又深的口子，不少的池沼也干涸了。原来栖息在水沼中的一些虫、鱼、蟹、蛙，能够搬迁的都搬走了，最后还剩下两条花蛇。他们眼看着池沼边的杂草全部枯槁，也准备另找一处安身之地。临行之前，那小蛇对大蛇说：你身强力壮，走得快，如果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这样目标太大，人们一看到蛇在行动，肯定会来捕杀。你走在我的前面，必然先遭祸殃，因此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你最好背着我走，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一类蛇是这种模样，也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条蛇像这样行走，所以一定会起疑心。如果他们把我当成一位神君，对我们敬而远之，我们不是可以蒙混过关，安全抵达目的地了吗？大蛇觉得小蛇的话有道理，于是背起小蛇穿过大路，扬长而去。见到这两条蛇上下重叠着蜿蜒游走的人都很恐惧，谁也不敢靠近他们。这些人回去以后，一个个会隐会声地向旁人描述自己所见到的情景，并煞有介事地说：刚才我看见蛇神了。这则寓言启迪人们要善于识别变化多端的诡计，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透过现象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好鱼亡国。国国的国君平日里只爱听好话，听不得反面的意见，在他的身边围满了只会阿谀奉承而不会治国的小人。直至有一天，国国终于亡国，那一群误国之臣也一个个作鸟兽散，没有一个人愿意顾及国君的。国国的国君总算侥幸地跟着一个车夫逃了出来。车夫驾着马车，载着国国国君逃到荒郊野外。国君又渴又饿，垂头丧气。车夫赶紧取过车上的食品袋，送上清酒、肉脯和干粮，让国君吃喝。国君感到奇怪，车夫哪来的这些食物呢？于是他在吃饱喝足后便擦擦嘴问车夫，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呢？车夫回答说，我事先准备好的。国君又问，你为什么会事先做好这些准备呢？车夫回答说，我是专替大王您做的准备，以便在逃亡的路上好充饥解渴呀。国君不高兴地又问，你知道我会有逃亡的这一天吗？车夫回答说，是的，我估计迟早会有这一天。国君生气了，不满地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过去不早点告诉我？车夫说，您只喜欢听奉承的话，如果是提意见的话，哪怕再有道理您也不爱听。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一定听不进去，说不定还会把我处死。要是那样，您今天便会连一个跟随的人也没有，更不用说谁来给您吃的喝的了。国君听到这里气愤至极，紫胀着脸指着车夫大声吼叫。车夫见状，知道这个昏君真是无药可救，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于是连忙谢罪说，大王息怒，是我说错了。两人都不说话，马车走了一程，国君又开口问道，你说我到底为什么会亡国而逃呢？车夫这次只好改口说，是因为大王您太仁慈贤明了。国君很感兴趣地接着问，为什么仁慈贤明的国君不能在家享受快乐，过安定的日子，却要逃亡在外呢？车夫说，除了大王您是个贤明的人外，其他所有的国君都不是好人，他们嫉妒您，才造成您逃亡在外的。国君听了心里舒服极了，一边坐靠在车前的横木上，一边美滋滋地自言自语说。

0: 难道贤明的君主就该如此受苦吗？他头脑里一片昏昏沉沉，十分困乏地枕着车夫的腿睡着了。这时，车夫总算是彻底看清了这个昏庸无能的虢国的国君。他觉得跟随这个人太不值得，于是车夫慢慢从国君头下抽出自己的腿，换一个石头给他枕上，然后离开国君，头也不回地走了。最后，这位亡国之君死在了荒郊野外，被野兽吃掉了。如果一个人只爱听奉承话，听不进批评意见，又一味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后果将是十分可悲的。
1: 一笔勾销，一笔勾销的意思是用笔勾画书面材料，消掉有关事件，比喻把一切完全取消。这则成语出自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是由公取斑驳，是不才兼思，每见一人姓名，一人勾之的故事演化而来的。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即今江苏苏州市人。他小时家穷，两岁上就死了父亲，随后他便跟着改嫁到常山县朱家的母亲，来到了朱家。范仲淹年少志大，他知道了自己的家世，便辞别母亲外出求学。他日以继夜地勤奋苦读，冬天感到非常疲倦时，就用凉水洗脸，吃的东西不够就喝粥充饥度日。经过刻苦学习，他在大中祥符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右司谏、吏部员外郎、知州、枢密副使等职。时有庆历新政一说，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宋仁宗任命为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他取来官员名册，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凡是不称职的官员，他都在名册上一笔勾去，撤掉他们的职务，空出的职位则从下一级能够胜任的官员中委任。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对待他像自己的长辈一样。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说：“你大笔一勾，罢掉他们的官倒是轻松，可被撤职的一家人就少不了哭鼻子抹泪了。”范仲淹听了，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悲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一年便夭折了，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的范仲淹，也就在这一年写下了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名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2: 一目难知，知支撑传说。晋朝的任凯与何教很要好，任凯已失去了权势，却又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有人对何教说：“你为什么眼看着任凯衰败而不去挽救呢？”何教说：“任凯必要衰败，

就好像城门要倒下了，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的。见世说新语，人淡，后用一木难支、独木难支，比喻艰巨的事业非一人的力量所能胜任。

0: 是路得人。一次，鲁国国君孟孙带随从进山打猎，臣子秦西巴跟随左右。打猎途中，孟孙活捉了一只可爱的小鹿，他非常高兴，便下令让秦西巴先把小鹿送回宫中，以供日后玩赏。秦西巴在回宫的路上，突然发现一只大鹿紧随在后，不停地哀嚎。那只大鹿一嚎叫，这只小鹿便回应，那叫声十分凄惨。秦西巴明白了，这是一对母子呀，他觉得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便把小鹿放在地上。那母鹿不顾秦西巴站在旁边对自己有什么危险，一下冲到小鹿身边，舔了舔小鹿的嘴，两只鹿便撒腿跑进林子里，眨眼就看不见了。孟孙打猎归来，秦西巴对他说放走了小鹿。孟孙一下子火冒三丈，打猎回来的余兴一下子全没了，气得将秦西巴赶出宫门。过了一年，孟孙的儿子到了念书的年龄，孟孙要为儿子找一位好老师，许多臣子都来向孟孙推荐老师。孟孙一一接见这些人，但总觉得不是十分满意。正当孟孙闷闷不乐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年前被自己赶出宫去的秦西巴，心中豁然开朗，立即命人去寻找秦西巴，并把他请回宫来，拜他为太子老师。左右臣下对孟孙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问道，秦西巴当年自作主张放走了大王所钟爱的鹿，他对您是有罪的，您现在反而请他来做太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孟孙笑了笑说，秦西巴不但学问好，更有一颗仁慈的心，他对一只小鹿都生怜悯之心，宁可自己获罪，也不愿伤害动物的母子之情，现在请他做太子的老师，我可以放心了。秦西巴的仁慈之心终于被国君理解，国君捐弃前嫌而合理启用秦西巴的长处，这一点对我们是大有启发的。
1: 借火治狗。有一户人家住着婆媳两人，儿子经常外出，很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这个婆婆在家专横跋扈，经常对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媳妇不能申辩，更不敢反抗，总是偷偷的伤心。幸亏隔壁有位好心的大妈十分同情这位媳妇，常常安慰这位媳妇，并暗中帮助她。一次，婆婆外出走亲戚，下午回到家里，忽然发现家里的肉少了，婆婆心里顿时来了气，她怎么想也觉得是媳妇偷吃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劈头盖脑地骂起来，你这个好吃懒做的贱女人，我不在家你就无法无天了，竟敢在家偷吃东西。媳妇觉得实在冤枉，忍不住说，老天爷在上，我偷没偷吃东西他看得最清楚。还没等媳妇说完，婆婆早就气得要跳起来，她指着媳妇大声喊道，这还了得，敢顶撞我，算是我冤枉了你，我瞎了眼睛，我家养不起你这个媳妇了，你马上给我滚回你娘家去，我家不要你了。就这样，婆婆把媳妇给休弃了。媳妇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婆婆的命令。她在回娘家之前，去向隔壁的大妈告别，哭着向大妈讲了这件事儿。大妈听了，很替这位媳妇难过，但大妈也知道那位婆婆的为人，如果现在马上去替媳妇解释，恐怕婆婆是不会听的，于是大妈安慰

0: 拽了媳妇一阵后对她说，你先慢慢的走，我这就去想办法让你婆婆把你叫回来。媳妇擦了擦眼泪，慢慢朝村外走去。大妈带媳妇一走，马上在家里搜寻了一把乱麻，她将乱麻扎在一个小棍上，做了一个火引子，然后到这个媳妇家里去找婆婆借火。婆婆问，现在不是做饭的时候，借火做什么？大妈对婆婆说，我家的狗不知从哪里掉了一块肉，几条狗为争这块肉互相咬得很凶，我想借个火回去治治它们。婆婆一听恍然大悟，肉原来是被狗叼走了，她心里感到有几分愧疚，因此赶紧找了一个人让她马上去追赶媳妇把她接回来。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有心计的人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必须讲究策略。要想弄明真相，息事宁人，既要抓住问题的症结，又不可急于求成。
1: 万死不辞，这个成语出自《三国演义》第八回，传曰：觐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心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切之处，万死不辞，亦为牺牲自己，也要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努力。东汉末年，朝政大权落在董卓手中，董卓骄横跋扈，凌辱皇帝，酷虐百姓。司徒王允见董卓如此嚣张，倒行逆施，很为汉王室担心，但又无法除掉董卓，心中十分烦恼。一天夜里，他到后花园散心，忽然听见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走近一看，原来是家中的歌妓貂蝉。王允问道，深更半夜，你为什么来这里唉声叹气？貂蝉回答说，承蒙大人恩惠抚养，为我练习歌舞，并以礼相待，我虽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一，近来见大人双眉紧锁，知道必定是为国事操心，所以心中忧伤，但不敢询问。今晚又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

0: 播、河北综合广播并集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石家庄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集群均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1: 荣梅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承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0: 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护航三下生产。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今天顺利结束，预计6月25号左右向考生公布高考成绩。
0: 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新区认可清单。
1: 5月份我国经济稳中向好，多项指标回升。
0: 今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
0: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石家庄市深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和现代商贸物流五大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五大产业营业收入均已突破千亿级规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2: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四药集团的药研究院，我手中的这款3腔带的输液制剂，其中最右侧的这个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呢，就是企业最新研发的乳剂产品，这种产品的吸收性更好，不良反应更低。
0: 作为国内输液行业龙头，石家庄四药集团生产的注射剂多为普通输液产品，一度陷入行业内同质化低价竞争的困局。为提高产品竞争力，企业决定布局乳剂、微晶等新赛道。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总工程师欧苏：
3: 研发乳剂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它漂油、离境不均，以及大乳粒很难符合标准的要求。我们在实验室大概经历了200多次实验，半年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非常着急。
0: 正当研发陷入困境的时候，石家庄针对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发起接榜挂帅制度。他们通过政府搭建的项目平台发布技术需求，与北京一家研发机构达成协议，双方联合攻关，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技术难题。欧苏：
3: 传统的乳化技术都是采用两步的方法，我们现在这种技术采用的是一步乳化法，只需要精乳，而且次数只有2到3遍就够了，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采用这种方式，它的稳定性更好，质量更高，成本更低，在市场很有竞争力。
0: 正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让石家庄四药集团逐步从规模型向价值型和创新型转变。今年以来，企业有40多个新产品获批上市。石家庄四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孙立杰：
4: 我们现在呢，每年的研发投入呢，占销售收入的20%以上。目前在研的200多个新产品中，高端复杂制剂、改良性制剂和创新药的项目呢，占比将近30%。
0: 助力企业单点突破的同时，石家庄还瞄准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推动特色产业迈向集群共进。石家庄布木电子是一家从事集成电路封测及电子信息设备整机制造的企业，去年12月入驻鹿泉区空天信息产业园后，新购置近100台套研发制造设备，在满足企业自身扩产需求的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搭建起高可靠性电子装备共享制造平台，与上下游企业携手并进，共同发展。石家庄布木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平：
5: 我们和园区内的企业实现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降低了企业业务的成本，同时呢，共同研发新产品，实现产业链上的企业抱团发展。
0: 布木电子入驻的空天信息产业园由鹿泉经济开发区统一规划建设，总投资39.32亿元，园区以研链、补链、强链为产业发展目标，陆续引进瑞创电子、泰威航科等10余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张世平：
6: 从项目洽谈、立项

备案、手续办理到施工建设、竣工投产进行全流程的跟进，保障各环节顺利有序开展，同时持续完善园区的水电、路等配套。

0: 以芯片、现代通信、空天信息、汽车电子、新型显示、未来产业六条优势产业链。与此同时，石家庄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等主导产业也构建起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石家庄市发改委三级调研员靳立民：
1: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产业链体系，推动各类要素高效流转，促进企业协同创新，加快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今年我们谋划重点建设项目367个，总投资3791.7亿元，项目单体平均投资规模4.3亿元，助力五大产业集群提档升级。
0: 创新驱动聚链成群，2025年，石家庄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入选第一批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年营业收入分别达1400亿元、1500亿元。先进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在突破1000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现代食品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30.2亿元。靳立民：
1: 五大主导产业能够突破千亿，关键在于因地制宜发展新的生产力。我们将聚焦核心技术攻关，重大项目牵引，要素精准配置，加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确保五大主导产业持续稳快增长。
2: 在巍巍燕山群山之间，一条高速大动脉穿山越岭贯通京城。由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运营管理的京城高速，多年来打破山水阻隔，畅通要素流动，彻底拉近北京与承德的时空距离，成为助力产业承接、文旅联动、民生互通、生态共治的协同发展振兴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京城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0: 清晨时分，京城高速车流平稳有序，往返京城两地的通勤车辆、旅游大巴、货运货车川流不息。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承德的核心交通通道，京城高速河北段全长80.779公里，纵贯承德滦平、双滦、双桥三地，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北向主干通道。曾经连绵燕山横亘两地，往来山路崎岖蜿蜒，北京到承德单程行车要耗上4个多小时。自京城高速全线贯通后，两地车程压缩至1.5小时左右，承德正式迈入北京1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
3: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京城高速这条重要通道越修越顺、越保越畅。一方面持续推进道路提质升级，全域保通保畅；另一方面也在服务品质、路域生态上同步提升，全方位保障大家往返京城走得高效、安全、便捷。依托这条稳定畅通的高速通道，不管是京津的产业外溢承接、京城两地的文旅资源共享，还是群众通勤互通，都有了坚实的支撑。我们就是要把交通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优势和民生优势。
0: 路网通达，产业方能兴旺。借着京城高速高效便捷的交通条件，滦平线、承德高新区精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智能制造、绿色康养、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承德本地林果、农特产品快速走进北京各大市场。在滦平新硕农业园区内，连片日光温室长势喜人，采摘工人穿梭在果蔬藤蔓间，小心采收带着晨露的番茄、黄瓜、葡萄，精细作业最大限度保留果蔬本味鲜甜。滦平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欢：
4: 果蔬清晨采摘，及时呢分拣、遇冷后，由冷链车辆全程走京城高速就直达北京了。全程仅需4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就能上架到各大超市货架上。畅通的交通路网呢，省去了我们的中间周转环节，最大程度地锁住了我们的果蔬新鲜度，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这条进京的大动脉，稳定供货，丰富品类，持续当好首都优质的菜园子。 同时我们也将带动

0: 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1: 路景相融，文旅共生，京承高速宛若一条珍珠项链，串起北京都市文旅资源与承德山水生态、皇家历史人文风光。避暑山庄、外八庙、金山岭长城等承德核心景区与北京各大景点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每到周末节假日，大量京牌车辆沿京承高速驶入承德，山林康养、短途休闲、民俗体验成为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休闲选择。
2: 您好，请问您是专门从北京过来旅游的吗？
3: 对，我们一家人专门从北京过来玩的。北京生活节奏快，人流量也大，趁着周末呢来承德放松散心。
2: 走京承高速过来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啊？
3: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太方便了，以前总觉得承德太远，现在走京承高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路况平稳，沿途风景也好，一路可以说是穿山见绿，体验特别舒服。
1: 司机张强：
4: 经常北京承德两边跑，以前山路真是不好走，又绕又累的，现在走京承高速又省心又省时间，路也好走了，服务区设施也完善了不少，不管是上班通勤的，还是回家探亲，或者带家人来承德旅游，都特别方便，感觉京城两地越来越近，不管是生活呢还是工作，出行都更加便利了。
1: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介绍，多年来河北高速集团立足路网资源优势，持续深化高速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承德高速遇见好风光为特色主题品牌，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举措，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沿线美景的黄金纽带，让司乘出行变身邂逅山水风光的美好旅程。
5: 清明假期呢，我们推出了首期清明金山岭探花主题短视频，主播直接走进景区，给大家介绍了金山岭长城杏花节的特色景观、高速出行路线、通行注意事项，还有周边配套的服务，让司乘朋友提前把游玩和出行信息摸清楚，出行体验和文旅消费意愿都能提上来。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惠民激励活动，司乘朋友凭高速通行票证加上短视频平台的关注点赞，就能领到我们的定制礼品。这么做呢，就是想让大家更愿意参与进来，既汇聚了车流人气，也带动了高速通行量和地方文旅消费的双向提升。
1: 此外，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通过精准让利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今年1月1日至5月24日，京承高速累计减免旅游包车9563辆次，减免通行费149.87万元。同时，深度联动金山岭长城、金山岭滑雪场、普宁寺等重点景区，常态化推出“畅行承德高速，享专属聚会”系列优惠活动，以交通赋能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余影。
5: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抓实道路通行保障，提升智慧运维、应急处置、路网保通和服务品质。同时，我们会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燕山沿线的生态环境。未来我们还是要以路为桥，与路赋能，夯实交通基础，深耕交旅融合，全力推动京城两地产业、文旅、民生的深度融合，让这条协同发展的大动脉越跑越通畅，也让京城两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记者从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全省11个社区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14、15、17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
6: 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 助力企业挽回经济。

0: 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1: 6月6号到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组织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调研组在雄安新区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成员表示，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将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积极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为深化冀港交流合作、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当前，我省中南部麦区进入收获高峰期。面对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农机调配，强化技术指导和志愿服务，全力护航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5: 在邯郸市成安县北乡驿镇的一处麦田里，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与普通收割机相比，履带式收割机接地面积大，压强小，有效解决了雨后农田泥泞、农机下陷问题。来自外地的跨区农机手也加班加点，助力当地加快收割进度。河南机手娄亚勋：
6: 为了赶上这帮抢收，我们连夜从河南新乡赶了过来，这几天都是三班倒，人歇机不歇，连轴转，一台机器一天能抢收70-80亩地。
5: 依托充足的农机储备，邯郸峰峰矿区全面开启抢收模式。目前全区投入各类农机800多台，单日收割能力可达10000亩。峰峰矿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李秀梅：
7: 我们将继续抓实抓细三下各项工作，加快推进剩余小麦收割，同步跟进整地、下种、田间管护等后续工作，切实保障群众丰产增收。
5: 在邯郸磁县，各乡镇组织麦收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将农机调度细化到具体田块，帮助农户做好抢收、抢轰、抢种工作。磁县蒋武城镇3级主任科员陈晨：
8: 我们镇小麦种植面积总共47325亩，近期阴雨天气多发，为防止小麦霉变受损，我们紧抓晴好天气，全镇全村全力抢收，预计6月15日完成全面收割，统筹收割机共252台，全镇干部全员下沉一线，协助农户抢收，巡查值守，处置问题，全力护航下收，确保颗粒归仓。
5: 不仅是邯郸，邢台沙河市也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当地提前谋划布局，整合农机资源，派驻农技人员，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
9: 今年我们沙河市种植小麦9万余亩，共投入2000余套机械设备，预计到6月15号左右完成全部收割。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5: 据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截至9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670多万亩，收获进度近20%。当天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22000多台，其中跨区作业2131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654台。
1: 今天下午6点15分，随着最后一门科目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河北省高考笔锋落定，顺利收官。那现在我们就连线今天下午在石家庄市第二中学考点外采访的记者潇潇。你好，潇潇。
10: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高考的最后一场。

0: 结束了，那散场的时候你都观察到了些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考生呢大概是6:25左右走出的考点大门，那家长们呢也是一窝蜂的涌上去寻找自己家的孩子，几乎每一位家长的手中呢都捧了一束鲜花。那接到孩子之后呢，有的欢呼拥抱，还有的家庭呢是全家出动拉起横幅迎接孩子的凯旋。那有的考生呢是比较腼腆羞涩的接过鲜花。那考生们考完之后的状态呀都很放松，脸上呢无一例外都带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和释然。那我采访了解到呢，今天晚上很多家庭都给安排了聚餐给孩子庆祝。那当我问起考生们那考完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他们的答案几乎一样，那就是好好睡个觉。那进入高三冲刺以后，可能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睡到自然醒了，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不负努力得偿所愿。主持人，
0: 考完试了要好好的先放松一下。那今年总体高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那今年呢我省继续实行3+1+2高考模式，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考试期间呢全省有413个考点严格执行了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的安检程序。那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那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题试卷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周到。公安公信等部门呢协同开展了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高考的目标。据了解，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全面展开，预计6月下旬将划定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高考之后，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继续向考生开放体验。6月25号、26号，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全国100多所双一流重点高校，在全省同步举办高校现场咨询会，多措并举，服务考生科学填报志愿。主持人，
0: 好的，潇潇。
2: 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分析，14、15、17，京津冀协同发展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产业协同机制逐渐完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显著提速，提出15、15、17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相关建议。
0: 近日，为便利疏解企业迁移人才跨区域职业，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推出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这是雄安新区纵深推进京雄同城化的又一务实举措。截至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截至目前，全省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3157家，参加职工46.34万人，资产累计457.96亿元，初步显现补充养老功能。日前，由省内12家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机构自发组建的河北省企业年金发展联盟在石家庄成立。该联盟将努力提供企业年金管理服务的河北实践，为全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贡献可推广的河北经验。
0: 今年6月起，石家庄市失业保险金申请发放政策有了新变化。每月20号前审核通过的失业人员，当月即可收到失业保险金，申领兑付周期大幅压缩，惠民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

0: 1.5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重点治理借助第三方以科研名义变相实施代金销售等不法行为，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轻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另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1: 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将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6: 庖丁解牛。有一天，庖丁被请到文惠君的府上，为其宰杀一头肉牛。只见他用手摁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熟练自如。

0: 将屠刀刺入牛身时，那种皮肉与筋骨剥离的声音，与庖丁运刀时动作互相配合，显得是那样的和谐一致，美妙动人。他那宰牛时的动作，就像是踏着商汤时代的乐曲《桑林起舞》一般，而庖丁所发出的声响，也与咬月经手十分合拍。站在一旁的文慧君不觉看呆了，他禁不住高声赞叹道：“好啊，真了不起！你宰牛的技术怎么会有这么高超呢？”庖丁见问，赶紧放下屠刀，对文慧君说：“我做事比较喜欢探究事物的规律，因为这比一般的技术技巧要更高一筹。我在开始学宰牛时，因为不了解牛的身体构造，眼前所见无非就是一头头庞大的牛。等到我有了3年的宰牛经历以后，我对牛的构造就完全了解了。我再看牛时，出现在眼前的就不再是一头整牛，而是许多可以拆卸下来的零部件了。现在我宰牛多了以后，就只需用心灵去感触牛，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它。我知道牛的什么地方可以下刀，什么地方不能，我可以娴熟自如地按照牛的天然构造，将刀直接刺入其筋骨相连的空隙之处，利用这些空隙便不会使屠刀受到丝毫损伤。我既然连骨肉相连的部件都不会去硬碰，更何况大的盘节骨呢？一个技术高明的厨师，因为是用刀割肉，一般需要1年换一把刀。更多的厨工则是用刀去砍骨头，所以他们1个月就要换一把刀。而我的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宰过的牛不下千头，可是刀口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的锋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牛的骨节处有空隙，而且刀口又薄，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这把用了19年的刀还像刚磨过的新刀一样。尽管如此，每当我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也常常感到难以下手，这时就要特别警惕，瞪大眼睛，动作放慢，用力要轻，等到找到关键部位，一刀下去就能将牛抛开，使其像泥土一样瘫在地上。宰牛完毕，我提着刀站立起来，环顾四周，不免感到志得意满，浑身畅快。然后我就将刀擦拭干净，置于刀鞘之中，以备下次再用。文慧君听了庖丁的这一席话，连连点头，似有所悟地说：“哎呀，好啊好啊，我听了您的这番金玉良言，还学了不少修身养性的道理呢。”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
1: 杀彘教子。春秋时，鲁国有个叫曾参的人，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去赶集，他儿子哭叫着要跟去，曾参的妻子只好哄他说：“你先回家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孩子听了就破涕为笑。

回去了。孙生的妻子赶集回来，看见丈夫正在做杀猪的准备，她连忙阻拦说：你杀猪干什么？曾生说：你不是答应孩子杀猪给他吃吗？妻子拍拍手笑着说：那是哄哄孩子的，你当什么真呢？曾生严肃地说：你欺骗孩子等于叫孩子欺骗别人。妻子无话可说，只得帮曾生把猪杀了。夫妻俩给儿子吃猪肉，以表示绝不欺骗孩子。稚猪杀稚教子这成语，比喻做父母或者做长辈的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或小辈诚实无欺。未可厚非。公元前83年，豫州郡发生叛乱，汉昭帝派兵攻打，自己吃了败仗。第二年，汉军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巨丁侯吴波配合下平叛得胜，吴波因此被封为巨丁王，他的后人对朝廷一直顺服。王莽篡位后把巨丁王贬为侯爵，这引起巨丁王吴晗不满。后来吴晗被州官骗到郡城处死，他弟弟联合其他少数民族首领起来反抗。王莽派冯茂到巴蜀招募士兵，并向百姓横征暴敛进攻巨丁。战争进行了3年，局势更糟，王莽另派连丹征调大军再次进攻巨丁。连丹向当地摊派粮饷，太守冯英加以拒绝，并请王莽停战。王莽罢了冯英的官，又怕人民反对，只好说冯英这样做是未可厚非的。冯英调走后，战争又进行了3年，汉军还是没能平定巨丁的反抗。不久，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爆发，王莽政权被推翻。后来人们用未可厚非做成语，形容不可以过分责备非难。

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

0: 买椟还珠。从前有个村子叫刘家村，刘家村里有一个刘员外。这一天是刘员外过七十大寿的日子，一大早刘员外的儿子刘大郎就来到集市上，他想给他爸找一件最好的东西做生日礼物，让爸爸高兴。他在集市上东走西逛，突然看见一大群人围了个圈子。他走到人群背后，往圈子里一看，只见村子里最受人尊敬、最有学问的一个老爷爷丁伯，正捋着胡子在说：“
1: 哎呦，这真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呀！”
0: 说完，丁伯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走出人群去了。刘大郎拨开人群，看见圈子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光灿灿的宝盒。刘大郎心想，
1: 最有学问的丁伯说这是一个世间罕见的珍宝，那它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宝贝喽。我要是把它买去给爸爸做生日礼物，那爸爸一定非常高兴。
0: 于是他就指着宝盒问商人，
2: 这个东西卖多少钱？
0: 商人说，
3: 1000两银子。
0: 刘大郎心想，
1: 哎呦，这么多钱是贵了点，但是丁伯都说这是世间罕见的珍宝，那他肯定应该值这么多钱。
0: 爸爸今天过的是七十大寿，如果我送的东西是世间少有的，爸爸一定会夸我的。想到这儿，他就掏出钱说，
2: 这个东西我买了。
0: 刘大郎双手捧着金光闪闪的宝盒，左看看右看看，越看越喜欢。看盒子里面时，他发现盒子里怎么有一块黑色的小石头啊。他心想，
1: 放这么一块不起眼的黑石头在这么好看的宝盒里，多掉价。
0: 他随手就把黑石头拿出来扔在了桌上，对卖主说，
2: 这黑石头还给你吧，我可不要这东西。
0: 说完高高兴兴地捧着宝盒回家了。这一天刘员外家里非常的热闹，村里好多人都来给他祝寿，刘员外正热情地招待大家。这时候刘大郎从外面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对刘员外说。

0: 爸爸，我要送你一件非常非常罕见的宝贝，来祝贺您七十大寿。说完，他双手捧着那个亮闪闪的宝盒献给刘员外。刘员外见儿子有这样一片孝心，非常高兴，接过宝盒仔细端详，点头说，
1: 不错，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
0: 刘大郎见爸爸喜欢，得意地说，
2: 那当然了，我是用1000两银子买的呢。
0: 刘员外一听，瞪大眼睛说，
1: 怎么这么贵呀？
0: 刘大郎说，
2: 因为它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啊，这是咱们村最有学问的丁伯亲口说的。
0: 正在这时候，丁伯也正好来给刘员外祝寿，他看见刘员外手中的宝盒，惊喜地说，
3: 哎呦，刘员外，这个宝贝被你买来了呀。
0: 刘员外听丁伯这样一说，也高兴起来说，
1: 啊，这是我儿子送我的礼物啊。
0: 丁伯又说，
3: 这颗黑珍珠确实是世间罕见的，你别看它黑不溜秋不起眼儿，它可比一般的珍珠不知名贵多少倍呢。它非常难找，要在很深的大海里才有，一般人很难见到的。
0: 刘员外一听愣住了，问，
1: 什么黑珍珠？它只是一个空的宝盒啊。
0: 丁伯接过宝盒打开一看，惊讶地说，
3: 咦，那颗黑珍珠呢？
0: 刘大郎在一旁心里有些发慌地问，
2: 什么黑珍珠？您不是说这个宝盒是罕见的珍宝吗？
0: 丁伯摇头说，
3: 哪里呀，我是说盒子里面装的那颗黑珍珠是世间少见的珍宝，这个盒子值什么钱呢？最多不过几十两银子。
0: 刘大郎一听急得跺着脚说，
2: 哎呦，真糟糕，我以为那是一颗不起眼的黑石头，就把它还给卖盒子的人了。
0: 丁伯一听叹了口气说，
3: 哎，你真是分不清什么东西才是宝贝呀，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个不值钱的盒子，却把真的宝贝还给了人家。
0: 小朋友，你们看这个刘大郎，他办事儿多不动脑筋呀，也不问清楚就稀里糊涂的去做了，结果好心办了一件大错事儿。
4: 贵人多忘。唐朝有个穷秀才叫王冷然，家境十分贫困，后来虽然考中进士，但朝廷仍没给他官做。他想起朝中御史大夫高昌瑜曾是旧时朋友，就写信要求谋个医官办职。王冷然信中是这样开头的，旧时的交往不会忘记，那时我的文章常受到你的夸奖嘞。你后来高升了，出使江南，路过家门，连旧友提都不提了，官做大了，看不起旧时穷朋友，难道你不担心天底下的人都在观察你的为人吗？好多天我一直在恭候佳音，等你的召见，但未能如愿。前几年你任主考官，竟不念旧情，使我落选，但我还是靠努力高中进士。你我都是出身低微的村野之人，望能看在这个份儿上给点照顾。我家里尚有年迈双亲需要供养，自己又是文弱书生，长此下去难以维持生计，望能高抬贵手为我谋个差事，来年一定报答你的恩情。倘若贵人多忘，把旧时朋友忘了，有朝一日我做大官，对你也不会

有好脸色。贵人多忘，官位高的人容易忘记。原来形容显赫的官僚对人高傲不念旧交，后也常用来嘲讽人善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晚上好，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唐雪梅。此刻夜色温柔，像一杯刚刚温好的牛奶，熨贴着我们在白日里奔波的灵魂。当窗外的车水马龙渐渐沉寂，当繁忙与喧嚣悄然落幕，欢迎你如约走进今晚的睡前读书栏目。卸下一天的盔甲，关掉过剩的灯光，让我们在这段独属你的静谧时光里，共同开启一场关于内心和解的旅程。

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辗转反侧，脑海里反复回放着白天说错的一句话，做砸的一件事，为了一场考试的失利，久久走不出自我怀疑的阴影，为了一段戛然而止的关系，反复追问为什么，在无数个深夜里崩溃又自愈，或者只是单纯的为看不清的未来而焦虑，感觉自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没有方向。生活里，我们似乎总有太多这样拧巴的时刻，我们执着于事事圆满，执着于有求必应，却常常忘记了人生本来的样子。起落有时，聚散无常，遗憾常在。我们总想把控一切，却发现自己连情绪都难以驾驭。今晚，就让我们放下这些执念，一起品读加措活佛的这本心理疗愈经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愿在平实而富有智慧的文字里，我们能慢慢解开紧锁的心头执念，学会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也与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温柔的和解。首先，让我们花一点时间真正走进这本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是一本在机场书店里随处可见的喊口号式的成功励志学，也不是那种堆砌华丽辞藻，读完却令人感到虚无的心灵鸡汤。它是一本由藏传佛教上师加措活佛基于其深厚的佛法修行，结合现代人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困境见闻与感悟写下的暖心随笔记。加措活佛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兴隆县，是扎嘎寺的活佛，他不仅精研佛法，更是一位心系社会的现代弘法者。他深知现代人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面临的精神困境与内心冲突，因此他摒弃了宗教中晦涩难懂的理论，转而用最通俗、最贴近生活的语言，将古老的佛法智慧转化为现代人能够理解和运用的处世哲学。他的文字既有出世者的通透与豁达，又有入世者的慈悲与温情。书中没有居高临下的生硬说教，只有如兄长、如挚友般的温柔劝解。他选取的切入点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几乎都会遇到的课题，失意、迷茫、离别、挫折、孤独、不公、压力。加措活佛像一个高明的心灵拆解师，用一个个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小对话，精准地拆解着我们常有的纠结、不甘与精神内耗。他告诉我们，痛苦并非来自于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于我们对事件的抗拒与执着。当你不再试图与生活对抗，而是学会接受、顺应，然后看淡、放下时，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的空间变得无比广阔，原本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巨石也变成了脚下可以攀登的阶梯。这本书尤其适合以下几类朋友：深陷精神内耗容易钻牛角尖的你，遇事总爱胡思乱想习惯性自我攻击的你，正面临学业压力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学生，
在职场和生活中奔波劳累，感到心力交瘁的成年人，以及所有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无措，渴望寻找内心力量的赶路人。无论是青春期的烦恼，还是中年人的危机，你都能在书中找到共鸣与答案。

一蹴而就，而释迦错活佛多年来在微博、博客等社交平台上与数百万粉丝互动，答疑解惑的智慧结晶。本书的出版时间正值移动互联网迅速崛起的年代，社会节奏空前加快，信息爆炸，人们的焦虑感、孤独感和不确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内卷与躺平两种极端情绪交织碰撞的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笃定的精神指引。迦错活佛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他看到无数年轻人在深夜的屏幕前被负面情绪吞噬，无数中年人背负着家庭与事业的双重大山，在崩溃的边缘强撑。于是他将佛法的核心精髓，放下执念，活在当下，提炼出来，与现代人的生活场景深度融合。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大家遁入空门，逃避现实，而是教大家如何在红尘俗世中修得一颗平常心。这颗平常心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消极避世，而是在面对得失、荣辱、爱恨时，能保持一份内心的从容与淡定，不因外界的风吹草动而乱了方寸。这本书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安排，它像是为在黑夜中摸索的人点亮的一盏心灯，为在暴雨中奔跑的人撑起的一把伞。它告诉我们，人生中的一切都是修行的道场，苦难是老师，遗憾是桥梁，他们共同指引我们走向内心的圆满。一本书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它能与我们内心产生多少共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也最为直击人心的片段。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无论你此刻正在经历什么，都别抱怨，别纠结，别放弃。你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当下的坎坷都是未来惊喜的铺垫。读到这里，想必很多人都会有深切的感触，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拼尽全力去准备一场考试，结果却名落孙山，掏心掏肺地去爱一个人，最后却落得遍体鳞伤。满怀热情地去规划一个项目，却被现实击得粉碎。于是我们沉浸在为什么是我的自责和抱怨里，久久无法释怀，甚至因此自我否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这本书告诉我们，从最高的维度来看，宇宙间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你每一次跌倒留下的伤疤，都是你盔甲最坚硬的地方。你每一次流泪的夜晚，都让你内心的堤坝更加牢固。有时候，一次落选也许是为了让你避开一条看似光明，实则充满荆棘的弯路。

一段走散的缘分，也许是为了给那个真正对的人腾出位置。那些当时让你彻夜难眠的坎，时隔多年回头看，都成了你人生故事里最精彩的转折点。忧虑不会带走明天的负担，但它会带走今天的快乐。很多人不是在对过去的悔恨中消耗自己，就是在对未来的恐惧中迷失自己，却唯独忘了，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这一瞬间。安住于当下，把眼前的小事做好，生活自会在该开花的时候开花，在该结果的时候结果。这段话简直是现代人焦虑状态的真实写照。我们的大脑像一个失控的放映机，一边回放着过去的遗憾电影，一边预演着未来的灾难大片。我们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彻夜难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追悔莫及。我们活在了头脑里，而不是生活中。作者用最平实的语言，一语点醒梦中人。当下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你专注于手头这杯茶的温度，当你专注于脚下这一步路的踏实，当你专注于眼前这一页书的文字时，焦虑就像晨雾一样，在专注的阳光中消散了。学着把心拉回当下，吃饭时就好好吃饭，走路时就好好走路，工作时就全心投入。当你不再与此刻对抗，你会发现生活的质感回来了，内心的平静也回来了。真正的强大不是忘记，而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困惑、不安、焦虑和遗憾，然后在接受的土壤上长出从容的枝叶，开出自洽的花朵。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段话充满了慈悲的力量。我们从小被教育要争强好胜，要尽善尽美，却很少有人教我们如何面对失败和接受缺憾。于是我们把不完美称为一种耻辱，拼命地与之抗争，结果往往在内耗中耗尽所有能量。加措活佛告诉我们，接纳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接纳自己的坏情绪，允许自己偶尔 emo 一下，而不是责怪自己，你怎么这么脆弱。接纳你的失败，把它看作一次宝贵的数据反馈，而不是对你整个人生的审判。接纳你不完美的身材、容貌或性格，因为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你。当你停止与自己的内在对抗，当你学会了与自己握手言和，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特质竟然也能成为一种独特的魅力。当你允许一切发生，一切都无法再伤害你。这本书的道理并非空中楼阁，它完美的映照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烟火中。对于学生来说，一次不理想的成绩单，不是对你努力的否定，而是一份查漏补缺的诊断报告。它提醒你，你的学习方法可能需要调整，你的知识结构还有短板。此刻的挫折是为了让你在真正的大考面前更加从容不迫。对于职场的人来说，一次工作失误或一次项目失败，不是对你能力的全盘否定，它是你职业道路上最昂贵的学费，换来的经验是任何书本都教不会的。它让你学会严谨，学会周全，学会在逆境中复盘和沉淀。对于感情中的人来说，一段无疾而终或遍体鳞伤的关系，不是人生的缺憾。它的出现，要么是让你体验极致的快乐，要么是让你看清人性的复杂。最重要的是，它让你看清自己的内心需求，教会你何为珍惜，何为边界，以及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和爱别人。世间所有的波折与遗憾，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恶意刁难，他们是生活这位最严厉也最慈悲的老师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修行功课。只有通过这门功课，我们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解锁人生下一阶段的智慧与底气。在这里，我也想和各位听众朋友轻轻互动。此时此刻，不知道你的脑海中是否浮现出了一件往事，那件当时让你觉得难熬、无助，甚至绝望，但如今回过头看，才发现冥冥中都是最好安排的小事。也许是一次高考失利，让你去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城市，却邂逅了一生的挚友或伴侣。也许是一次失业，逼迫你走出舒适区，最后找到了真正热爱的事业。欢迎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留下你的小故事，让我们在这个夜晚彼此治愈，互相慰藉。从他人的经历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学会共同释怀。今晚的读书分享即将接近尾声，人生长路漫漫，我们都是赶路人，我们不必强求事事都要如愿以偿，也不必逼迫自己成为完美无缺的圣人。完美是方向而不是目的，缺憾是常态而不是意外。愿我们都能从今晚的文字中汲取到一丝力量，修得一颗平常心。这颗心能接纳生活的不圆满，能释怀过往的不如意，能不困于执念的牢笼，能不陷于内耗的泥潭。从今天起，试着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不属于你的就坦然放手，已然失去的就祝他安好，当下拥有的就用心去珍惜，保持从容的步调，踏实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不必慌张，不必追赶，静静沉淀，默默成长。请相信时光自有它的安排，你所有的善良、努力和坚持，时间都看得见。所有的美好并非凭空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正在穿越风雨，披星戴月地赶来。他们会在最合适的时节，最恰当的节点

约而至，与你撞个满怀。到那时，你会发自内心的感慨，是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今晚的温暖陪伴，耳畔一夜书香，至于人间慌张，忙里偷闲读好书，电波相伴暖人心。希望今晚的分享能像一剂温柔的助眠药，抚平你心中的褶皱。愿你放下万千心事，卸下一身疲惫，今夜拥有一夜安枕好眠。本期节目撰稿人殷康彤，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腾雪梅。晚安世界，晚安亲爱的你，感谢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爹，你快点去！哎，你快点走啊！爹，哎，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5: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这紧张，心疯了直跳。
4: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快去。
5: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呢。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啊，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啊，去去吧，去吧。
4: 欧了，
5: 去去。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看，除了是谁呀？去去去，老

0: 头没？
1: 有人没？
2: 人哈？
1: 有人没？
0: 有人没？你找谁呀？你猜。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1: 当你提个人。
0: 谁呀？
1: 你同桌。
0: 同桌？
1: 你同学大橙子。
0: 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1: 我是他爹。
0: 啊，
1: 不是，他是我儿子。不对，你猜我是谁？
0: 你是他儿子吧？
1: 猜对了。
0: 你找我有事吗？
1: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0: 啥？什么？
1: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0: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1: 他妈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0: 大橙子，
3: 跪起。
0: 老同学，
3: 跪起。
0: 你咋来了呢？
3: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0: 哎呀，我
3: 挺好吧？
0: 挺好的。变样了呢？
3: 都20多年没见了。
0: 你是咋的？哎
1: 呀，得劲儿呢。变了，
4: 真难过了。
0: 是啊，你也变了。
3: 来
1: 呀，
3: 咱们都老了。
1: 哎呀，给我照一张全家。
4: 哎呀呀呀，
1: 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0: 是
1: 啊，
2: 福了。
0: 哎呀，
1: 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0: 老头，你回来了。
5: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1: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5: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0: 哦、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4: 你好，
6: 你好，大哥。
5: 啊，这是谁呀、啊？
6: 这是我儿子。啊，
1: 主人翁回来了。
5: 来，进来吧，来。
0: 你快进屋，进屋，孩子，来。
5: 哎呀，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
0: 哎呀，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
5: 哎呀，
0: 坐
6: 坐。
0: 嗯，孩子坐那儿。哎，
1: 我坐，我挨着我爹。
4: 刚来的是吧？
7: 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
4: 啊。
7: 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去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4: 啊，
7: 走了，
5: 是不是有事啊？
0: 别着急，
7: 来哥，待会儿。没有事。
5: 这啥呀？
0: 啊，这信。
5: 谁呢？
1: 我爹写的匿名信。
5: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7: 没有事。
5: 能看不？
1: 偷看别人信犯法。
7: 我是给桂琴写的。
5: 那你看让我看不？
0: 哎呀，犯啥法呀？
5: 他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哦。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7: 是
4: 啊，
7: 不买。
5: 买啥琴呢？
0: 哎呀，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5: 你不叫贵琴吗？这个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1: 还得多少钱呢？
5: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7: 可我惯你，
5: 你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1: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7: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的意思。
0: 哎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5: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
0: 哎呀，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5: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7: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1: 爷爷。
4: 哎，
1: 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太笨了。
5: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7: 我经常辅导他。
5: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7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

0: 像丢了圈儿一样。
1: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0: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
1: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0: 你这是
2: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哎呀呀！
0: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1: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0: 抄题？嗯嗯。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1: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0: 那咋抄呢？咋还得个零呢？
3: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1: 我抄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
0: 啥玩意儿呢？
1: 出来吧。后来出来俩桂琴，我一分没有。
0: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3: 我得90呗。
0: 算错了，俩桂琴应该得180呀。
2: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0: 当不起。嗯，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2: 我念。
3: 行，
2: 我不怕炸。
3: 孩子念吧。
2: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0: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呢？
2: 哎，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0: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2: 是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1: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0: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1: 不是，那这是
0: 你想说啥？
2: 我爱你呗。
1: 不，感谢你，感谢你啊！
3: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0: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3: 那
2: 琴，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儿。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儿，此处略去27个字儿。
0: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儿咋了？这是啊，
1: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0: 梦丢27个字儿，
1: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提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
2: 了。那我干啥呀？
0: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个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3: 问你。哎
2: 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0: 你这是，
1: 来，你说说，
0: 这个也是梦啊？
1: 这不是梦，
0: 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3: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0: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3: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1: 桂琴，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0: 你上哪去？
1: 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2: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1: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那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
3: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0: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3: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0: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3: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0: 你给驮回去的呗？
1: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0: 背光背了，
1: 背累的很也抱一会儿。
0: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啊，
1: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0: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婆子？
1: 胜义村老于家的。
0: 你叫啥名？
1: 余则成。
0: 这能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1: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面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0: 你别跟他掰。
1: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0: 成不了。
3: 你别着急，你看你。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0: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3: 的？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2: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0: 什么卡？
1: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0: 钱呢？搁哪呢？卡？
1: 卡给他了。
3: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0: 哎呀，对好、哦，
1: 我不给你了吗？
3: 不是，
0: 别装了，掏出来吧。
1: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3: 不，哎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0: 太吵。哎妈
3: 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0: 凭啥不要啊？
3: 干啥呀你呀？你给拿回去。
0: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儿，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你行啊你，去吧。
3: 我去哪呀？
0: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3: 不，你说啥话呢？
0: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面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3: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0: 去。
3: 我大成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1: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差了呢？
2: 啊，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
1: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
3: 子。行，你说我找找。
1: 这整哪去了你？
3: 是不拿错了
2: 呢？
1: 哎呀，你这孩子。
3: 你
1: 看着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3: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2: 一场虚惊，
3: 出你大惊小怪的。
0: 你，
2: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啊？你不说我妈没了吗？
3: 不是，那不是呀，孩子，我
0: 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你、啊，
3: 我啥是生孩子了？
0: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2: 你不是我妈？
3: 你说啥呢你呀、啊？
0: 什么事儿啊？这你给我上前去！
3: 我大成子咋回事？
1: 不是
3: 你能说清楚吗？
0: 谁的人呢、啊？这是？
1: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说
2: 大爷、啊，
3: 这咋？
2: 大爷呀、啊，咱俩咋接命啊？
1: 你说。这咋的？
0: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2: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0: 你猜呢？
2: 是，
0: 猜对了。
3: 你咋回事儿？
1: 我又不是咋的。
0: 好了，
1: 大哥，
0: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桂琴？
3: 不，你要干啥你呀、啊？
0: 我走。
3: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啊？
0: 我走。
1: 儿子，你回来。
0: 你管谁叫儿子呢？
3: 不是，
0: 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大哥，
3: 没
0: 大爷干啥呢？
1: 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0: 谁是你大爷呀？
1: 大哥，我叫他呢。
0: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1: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0: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3: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2: 给我个交代。
1: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她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点，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3: 是真的吗？
1: 真的，
0: 这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他也是孤儿，
1: 报告，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2: 爹，你说啥呢？
1: 你这个
2: 谁是孤儿啊？
1: 能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这你看看是不是？
2: 我是孤儿，大爷， 这是我吗？

0: 小沈阳，
1: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2: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0: 这是真的。
1: 你干啥呢你？别回来！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儿，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0: 对不起啊，是，孩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憋屈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18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3: 念多少年了？
1: 不念了。
0: 你看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你笑话呢？
1: 不是吗？
0: 那是土豆的豆。哎呀，
4: 拉倒吧！啊，别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0: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吗？赶紧跟你爹说，
2: 爹，对不起。
1: 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啊！
2: 爹，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的，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
5: 哎，来坐。快来，孩子，
2: 给你们拜年啊！爹，
0: 哎，
2: 妈，
4: 哎，
2: 爸，
4: 啥叫你？
0: 还有我事呢。
2: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
1: 哎，好儿子，
4: 好孩子，
0: 行了，
4: 行。哎呀，
0: 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呀？哎呀，
1: 这我没准备呀。
0: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1万，给你。
1: 不是，大哥，这是给桂琴的。
0: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
4: 给孩子
0: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那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4: 拿着吧，孩子，
2: 谢谢大爸。
0: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的。
2: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1: 行，
0: 太好了，
1: 这啥歌唱的？
0: 好了，我给你会同不？
2: 我会。
0: 那你同去，你去整俩菜去。哎，俺俩喝点酒。
4: 好了。哎呀，
0: 来，
1: 哎，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
0: 你俩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张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咱们喝酒吧，好不好？
1: 我们都喜欢。
0: 您喜欢呐？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俗了。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4: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从前的日子都有。

0: 啥意思啊？啊？二，你真实在呀！英文二怎么说？对了，两个大耳朵多可爱呀！这就是我发明的兔年标志。朋友们记住了，无论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有人亮出这个手势，就是对咱中国兔年的祝福。今年拜年就是他了，咱不说雁，只说兔，一起来一下，一二三，兔！哎呀，兔年好啊，突飞猛进呐！今年我是三喜临门，第一喜，我成为公司的年度销售状元；第二喜，我们老板要奖给销售状元一套90平米的住房；第三喜，我跟我心爱的媳妇儿就要离婚了。朋友们，祝福我吧！什么精神病？对，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精神多了。我跟大家说实话，我们公司今年有两个销售状元，我和老王可房子就一套，到底想给谁？老板为难了。我们老板司机孙大喇叭跟我说，我们老板好啊，说一定要奖给最需要的那一个。完了，我的条件比老王好，按这个逻辑肯定不能讲给我呀。我多聪明啊，立即跟我媳妇儿策划了一个假离婚，让我媳妇儿住原来那套房子，我就在这筒子楼租这么一小间儿。这就叫舍不出血本，我争不过老王；舍不出媳妇儿，我换不来房。我媳妇儿来了，我媳妇儿心里有点没底，我得哄哄她高兴。哎呀，我媳妇儿年轻漂亮又顾家，走，这模样就像铁梨花啊！
1: 去，
0: 媳妇儿，来就来呗，你还抱着被干啥呀？今晚可不能在这儿睡啊。
1: 你想得倒美，今天降温了，我怕你冻着。
0: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媳妇儿，你来的时候没人看见吧？
1: 没有。
0: 太好了，千万不能让人堵上。
1: 好好的两口子搞得偷偷摸摸的。
0: 哎呀，房子到手不就好了吗？明天就要办手续了，来，高兴高兴，举行一个小仪式。要离？
1: 要离？为啥要离呀？
0: 离婚你不要离，你要啥呀？
1: 离婚就得要离呀。
0: 那当然了，啥婚你就得要啥吧。是婚要柿子，闪婚要雷。你看那些闪婚的，婚后哪家不过的电闪雷鸣的？隐婚你知道要啥吗？
1: 隐婚？
0: 对，就是有些明星偷偷摸摸结婚，不想让人知道，隐婚咬啥？
1: 咬啥？
0: 咬牙呀！咬牙打死不说自己结婚，家里都仨孩子了，还在外边冒充单身呢。小妹妹，我确实没有结婚，我是光棍单身呐。
1: 好了，我告诉你啊，这离不能咬，咱俩又不是真离婚。
0: 是，房子到手，咱俩立马复婚。
1: 我告诉你啊，这段时间你一个人可老实点，别碰着小漂亮姑娘就看个没完。
0: 好，我不许看美女，你也不许看帅哥。
1: 我可以看，你眼睛带钩。
0: 我眼睛带钩，你眼睛放电。打过鱼的都知道，不怕下钩，就怕放电。下钩一钩，钩成一条，放电一电，电死一片。
1: 讨厌。
0: 哎呀，媳妇儿啊，这两天我就想啊，咱太合适了。我问你，办一个离婚手续需要花9块钱，一回手咱就得一个90平。

0: 平米的房子，咱就等于拿9块钱买了个90平米的房子，才合1毛钱一平米呀、
1: 啊！这么便宜呀、啊？
0: 那可现在这么打压房价，你也压不到这个程度
1: 啊！压不到啊！
2: 我告诉你，这价，你别说4环以里了，你就是6环以外、7环、8环也没这价
1: 啊！通州也没这价啊！
0: 德州也没这价呀、
1: 啊！徐州也没这价啊！
0: 非洲也没这价呀、啊！
2: 我告诉你，全世界最低价，啥也别说了，为即将到手的房子干杯。
1: 老公啊，咱俩平时日子过得好好的，这说离就离，人家能信吗？
0: 还能信吗？那就是看你咋说了。这两天我把你的舆论都给你造足了。
1: 你造啥舆论了？
0: 你别管咋造的，你别管造啥舆论，我告诉你，全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不信。
1: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过分了、两个人住2套房合适吗？
2: 有啥不合适的？
0: 今年是兔年，狡兔三窟，咱还少一套呢。
2: 媳妇来了，把这被子也送来了，
0: 赶紧走吧，别让人堵上，堵上就麻烦了。
1: 老公啊、这大过年的，人家是全家团圆，咱俩是夫妻分离呀、
0: 没事嘛，我绝不会让你孤独，我都想好了，30晚上我把你照片往桌上一摆，我给你倒上酒，摆上饺子，摆上菜，放上一双，是不是有点不吉利？
1: 你咒我呀？
0: 我逗你玩的。
2: 谁？
3: 谁呀？
0: 老板司机孙大喇叭来了，这事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就麻烦了。
3: 赶紧来呀，开门
0: 来了，快藏起来！
1: 藏哪儿啊？这怎么能？
0: 来，拿他挡着。
1: 这能行吗？
0: 没事，就这身材，典型的衣服架子嘛。
1: 你快点啊！
3: 哥呀，开门啊！
0: 我马上
3: 呀，
2: 来了。
3: 哥呀，开门
1: 来了。
0: 哎呀！哎呀，兄弟，免礼免礼免礼免礼，兄弟，压岁钱，压岁。
3: 你开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0: 我也不知道你喝这么大呀。啊，
3: 哥呀、
0: 哎，
3: 我是为你喝的酒啊。
0: 谢谢兄弟，谢谢
3: 哥呀、你的事儿啊，我全听说了呀。
0: 是是，兄弟，兄弟靠不住，来在这儿。来了，坐。
3: 哥呀，我听说嫂子把你踹了，我听说嫂子外边有人了。
0: 兄弟，
3: 一个呀。
0: 哎呀，
3: 5个，嫂子给力呀、
4: 哥呀，你受伤害了呀。
0: 兄弟，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男人不学坏，早晚被人踹。
4: 哥呀，太惨了呀。
0: 没事兄弟。
3: 哥，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朋友啊。
0: 是，
3: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
1: 什么？
3: 谁呀？
1: 我，我呀。
3: 哎呀，哥呀，上火了呀，这嗓子都整出太监动静了。
0: 好多了，兄弟。
3: 哎呀，哥太惨了呀！哥呀，这个时候要想开呀。
0: 兄弟，你不用劝我，我想得开。离婚不算丢人，精神不会沉沦，一切即将过去，神马都是浮云。
2: 哥，我知道这个道理。
3: 哥呀，汉子，
0: 你放心，兄弟，
3: 我哥是男汉子，
0: 放心吧。
3: 哥呀，我放心了。
0: 你走啊，
3: 我走啊。
0: 谢谢兄弟啊，
3: 哥呀。可得想开，
0: 想开。
3: 哎呀，哥呀，可不能钻这个牛角尖啊！
0: 不钻，
3: 这个东西钻的不得了啊！
0: 不得了、
3: 哎呀，来的时候我还担心呢、我怕你再想不开，闹出点事儿来。
0: 没事，
3: 兄弟，我这个微波怎么这么细呢？
0: 我说的兄弟，你听着，不，这绳子是我的。
3: 你要干什么？
0: 哥呀，你要干什么？
2: 没干什么呀。
3: 没干什么，你拴个套，你想套什么？
0: 兄弟，我这是随便说着玩的，
3: 你这是要玩命了吧？
0: 兄弟，你听我说，我给你解开，我给你解开，兄弟，听着好
3: 不行，
0: 我解开它，
3: 不行，你以为我傻呀？我走了，你在机场往上面一拴，我在敲门，没人开了，怎么救你？
0: 好，兄弟，你伸手。

0: 你上车。好，你看着没有，兄弟，看好了啊，这有窗户吗？我再扔到楼下去，扔下去了没事啊？
1: 更不行了啊！你以为我傻呀？这是八层楼啊，我走了你从这跳下去找绳子怎么办？
0: 你就是傻，我都跳下去了我还用得着这根绳子吗？
1: 你看看，我猜对了吧。
0: 哎呀兄弟呀，
1: 哥呀，
0: 我跟你

0: 人了，他想回来，你让他玩去。他以为他插个翅膀就是天使啊，他就是个鸟人。
1: 谁呀？谁踹的我？
2: 我踹他。
1: 你踹我干什么？
2: 该踹。谁让你在这胡说八道的？
1: 我怎么胡说八道啊？他们说是你说的，嫂子外边有人了。
2: 我什么时候说他有人了？
1: 他外边没人，你们为什么离婚？
2: 过不下去了。
1: 你们为什么过不下去？
2: 感情不和。
1: 为什么感情不和？
2: 婚姻破裂。
1: 为什么婚姻破裂？
2: 他外边有人了。
1: 你看我说对了。
2: 哎呀，管他干啥呀？你踹我干什么？你踹我干什么？
1: 哥呀，我没踹你啊。
2: 明白了。明白了，我踹的，我踹的我，
1: 不可能吧？
2: 怎么不可能？
1: 哎呀，
2: 怎么不可能？
1: 哎呀呀呀呀！
2: 怎么不可能？
1: 哎呀，哎呀哥呀，哎呀哥呀，哎呀哥呀，你精神很不正常啊！
2: 不正常，对，不正常了，你给我出去
1: 啊！
2: 你给我出去！
1: 哥呀，你快下来，太危险了，
2: 出去行不行？
1: 哥呀，哥，可不敢往那边去，
2: 为什么？
1: 那边有窗户。
2: 我告诉你，要不走我就从这跳下
1: 来。哥呀，可不，
2: 你进来，站住！你过来我就跳。
1: 哎呀，哥呀，
2: 你过来我跳行不行？
1: 哥呀，我求求你了呀，哥呀！
2: 起来，
1: 你可不能走这条路啊！
2: 起来，
1: 我不能起呀！
2: 你不起来我就跳。
1: 你哥，我起来，
2: 我就是跳。
1: 哎呀，哥，
2: 我走，
1: 我走。
2: 你不走我就跳。
1: 哥，我走，我娘的，我哥呀，我围脖，
2: 围脖在这儿呢。
1: 咦，这个围脖怎么这么废？
2: 回头我就跳。
1: 我没回，哎呀，我没回头，
2: 哥呀。
1: 我走，
2: 你不开门我看，
1: 我娘太狂躁了，我娘啊，哎呀，我娘太狂躁。
2: 这首饰代表啥？
3: 代表你250。你为啥说我外面有人了？
2: 咱不是为房子吗？
3: 那你为啥不说你外面有人了呢？
2: 谁信呢？你让大伙看看，我俩往这一站，你一看就像外边有人的，我顶多像外边有债的吧。
3: 那你不能往我头上泼脏水呀！
2: 哎呀，听我说，为了套房子，咱就等于喷发胶了，完了我再给你洗吧。
3: 你胡说八道！
2: 不是，又来人了，赶紧藏起来。
3: 不藏起来，
2: 不仅房子饭碗都得丢了，赶紧藏好了，快走。
1: 哥呀，
2: 你们又来了。
1: 哥呀，我知道我劝不住你啊，
2: 劝不住我，
1: 我找了个女的来劝你。
2: 你这哪个女的？
1: 你的初恋女友小芳。
2: 你可不能让她来呀。
1: 哥呀，已经来了。

0: 大黄，
1: 你怎么来了呀？
0: 我一直在楼下。
1: 你不该上来的。
0: 我不放心你呀、啊。
1: 我的妈！
0: 大黄啊，还记得当年我说过的话吗？你幸福的时候我会转身离开，你不幸的时候我会随时出现。
1: 你出现的不是时候啊。
0: 嫂子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你听我说，
0: 你千万不能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1: 你听我说，
0: 生活还可以重新开始。自打咱俩分手后，我就默默地祝福你。
1: 谢谢。
0: 我养了一条狗也叫大黄，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摸摸它的头，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摸摸它的头，时间长了头上的毛都没了。
1: 我说我这头发掉这么惨的。
0: 你看这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没个女人真不行啊。
1: 哥呀，你看还是那么朴实善良。
2: 是啊，一点都没变呢。
0: 走了。
1: 哥呀，这怎么个情况？
0: 嫂子别客气，你快成嫂子了。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媳妇儿啊？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
1: 我说
0: 他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我踏踏实实守着家，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你为了占这么点便宜，非要弄个假离婚，到处说谎话编瞎话，为了那套奖励房

0: 哥呀，你是为了那个房子闹的假离婚呀？
1: 兄弟，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干的最蠢的一件事儿。
0: 哥呀，你这不是蠢呀，
1: 是
0: 你这是脑残呀。老板已经决定把房子给老王了。
2: 凭什么呀？都是销售状元，凭什么给老王啊？
0: 老板说了，老王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只有对家庭负责任的人才能对公司业务负责任。
2: 我呢，
0: 老板也说了，说说离就离，一点责任感没有，这种人不可靠。
2: 我这不是白折腾了吗？我这是啊，
0: 哥呀，我看不起你。
3: 嫂子，姐误会你了。大黄啊，我看不起你。
4: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也看不起我。
3: 其实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做人真的不能太贪心呐。
4: 是啊，有人说了，人呐，眼睛是黑的，心是红的，可眼睛一红，心就黑了。
1: 你放心，明年我继续努力，我还是销售状元。
3: 老公，有了好房子，不等于就有好日子。
4: 有个好房子，不如有个好妻子。
5: 家和万事兴。

0: 亲家，
1: 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0: 就我着急嘛，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卖我那15000。
1: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0: 是啥事啊？
1: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0: 是咋的了？
1: 捐款现场。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他说可以呀、啊。我刷3000。
0: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1: 那还说啥了？哎呀，
0: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啊。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1: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
0: 这
1: 唰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5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吗？
0: 是吗？
1: 明天再给你取。
2: 你好，是钱大侠吧？
1: 来吧，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是谁呀？
2: 是啊，你是钱大爷吧？
1: 哎，
2: 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1: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
2: 啊，
1: 他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3: 我叫大长脸。
2: 对，
1: 哦，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
3: 太神勇
0: 了。哎，你别说，这长短跟你有一拼。
2: 大爷
1: 啊，
2: 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
1: 啊，没打算采访，没用。
0: 别人家都来了，
2: 对，
0: 你采吧。
2: 是，
0: 顺便也采我2下。
2: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1: 网上
2: 啊，对，电脑网上。
1: 电视看不着。
2: 电视看不到。
1: 全球的。
2: 全球。对。
1: 网上咱咋看呢？
2: 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0: 搜
1: 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2: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1: 你不还是
2: 哈气？你这
3: 是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2: 对，
3: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2: 对，
3: 哎，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2: 对，
1: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2: 对，
1: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0: 是不是？太激动。
1: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2: 啊，大爷，你又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
3: 哎呀，
1: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0: 你别。

0: 那是穿我这个比较好点。
1: 捐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2: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1: 哎，好。
2: 都报销。
1: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0: 谢谢你。
1: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3: 不行啊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点灯吧。
2: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1: 你这啥队伍啊？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3: 庆喜大爷，
1: 我实习呢，实习呢，
2: 准称的啊。欧米尔，
1: 好了，来，一边坐。
2: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4: 好，
2: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4: 刚回来，脚前脚后啊。
2: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4: 我这个那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2: 啊，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4: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1: 我捐的。
4: 踩他。
2: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4: 对，
1: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4: 对对。
1: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别乱说，老有钱。
2: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1: 这不是吗？
2: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1: 两口，就爷俩。
4: 对，就俩。
2: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4: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
2: 怎么的？
4: 我是他亲家。
1: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你这还得。
2: 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1: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白你还是我孙子了。闹笑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2: 对不起大爷，
1: 可不是咋的。
2: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4: 我姓白，叫白闹。
2: 原来是亲人呢，我想误会了大爷。
1: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4: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明天见面。
2: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1: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2: 种地。
1: 嗯，收入不可好了，
2: 是吧？
4: 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哦，
1: 处得特别好，
3: 是吧？
1: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2: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1: 嗨，三万多少？
2: 三万吗？
1: 三万啊？
4: 不是，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的。你这
2: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1: 我是叫钱锦呐。
2: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1: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2: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
1: 嗯。
2: 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1: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2: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4: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1: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3呢。
4: 3万都捐了？
1: 那可不是吗？
4: 那我那15000呢？
1: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4: 那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圈上了吗？
1: 我说咋整啊？
4: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1: 咋整
4: 啊？你是不是自愿的？嗯，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快！
1: 很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4: 我要老伴儿。
5: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4: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5: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4: 你告啥还我？
5: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4: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5: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4: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5: 行，你别的，你那啥乐呵的啊、哦？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哦，转圈都是大海啊、哦，行吗？
4: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感
5: 觉，那你说，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4: 我咋调整啊？
5: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4: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2: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5: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2: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哎，哦，
5: 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嗯，
2: 白大爷你好。
5: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
2: 哦，嘴聋。大爷你好。
4: 没喊，
2: 没有。
5: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4: 啥叫说生活？
5: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4: 我不是
5: 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
4: 不播吧。啊、
2: 哦，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4: 怎么看？大义灭亲的。
5: 啥？那个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4: 什么大
5: 大爱无疆？这
4: 我这
5: 大大无无
4: 大什么
5: 大觉悟？
4: 我那是大
5: 大大脑袋正亮，行吧？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2: 白大爷，您感觉您兄弟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4: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5: 那他意思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4: 呀。你
5: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4: 我们
5: 现场直播全球的
4: 不
2: 啊。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4: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2: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4: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2: 什么意思？
5: 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哦，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你现场直播，
2: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5: 就是孩子上不起学了吗？就拿了吗？
2: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4: 寡妇，
5: 你说话注点意思吧。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4: 你
5: 网上
4: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5: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2: 陈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5: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2: 来了来了，
5: 我求你们，
2: 来走吧，好不好？阿姨上场，来
4: 来了。
6: 大哥，谢谢你。这
4: 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0: 大哥，你看我手上好的，你看没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1: 那个，
0: 大哥，我真的我感谢你大哥。大哥，
1: 坐哪去？坐哪去？
2: 这咋还拜上了呢？
3: 看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0: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3: 你这样啊、哦，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啊、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0: 谢谢你
3: 啊！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0: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
3: 哭。不哭啊！
0: 对不起啊，
2: 没事，
0: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3: 你先回去吧。
2: 我才不回去。
3: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2: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4: 股东？
3: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2: 我啥劲？
3: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2: 我不是
3: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抱地，多赚钱，完事捐款，我不捐，自己别花。
2: 我那个
3: 现场直播，
2: 这叫现场直播呀、啊。
4: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0: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我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嗯。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3: 那个，我这手麻了。嗯、你呀、啊，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0: 说两句话。
3: 那你说几句。
0: 感谢中央气象台，来了我是。
4: 哎，是搜狐，搜狐啊。
0: 感谢搜狐气象台。
3: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啊。那个刨根，
4: 你别紧张，别紧张。嗯。
0: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次。
4: 栏目主。
3: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0: 栏目主。
3: 栏目主。嗯。
0: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3: 哎，你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2: 快，拉，
3: 你往这。
0: 大哥呀，嗯，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要是，
3: 我这个。怎么就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是
0: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3: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0: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3: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
2: 我明白了。嗯。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3: 什么雕啊？
2: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3: 你说啥玩意儿呢？
2: 这不都明了吗？
3: 啥明了？
2: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3: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2: 我不要。
3: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着。
2: 骗谁？你这不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你怎么回事呢？
3: 张总，
2: 我跟你说，
4: 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干啥呀？
3: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
3: 你干啥你？
2: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想老伴儿，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3: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2: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的挺旺，回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你这啥意思？
3: 你啥事儿 呀，他不是那种关系。
2: 你不能成天压坑了一家吧你？
3: 你回家行不？
2: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哪去了。
4: 你那
2: 我看看。
3: 这说明什么？
2: 我啥不说，来。
4: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嗯。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3: 是。
2: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3: 你说啥玩意儿？
2: 不就这回事吗？
3: 啥事儿啊？
2: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来了吗？
3: 这就他说说，这就做就是说说那种心思。妹妹，你现在你让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0: 认识。啊？
2: 你看，
3: 咱俩啥叫认识的？
0: 咱俩不刚认识吗？
3: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0: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2: 编，
0: 不认识。
2: 接着往下编。
3: 你说啥玩意儿？
2: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这事
3: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人就抢着放的广告回来更精彩。
2: 你给我上去两个，
3: 你咋的？打不住了咋的？
2: 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3: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2: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3: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2: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4: 欢迎回到
2: 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呢？我和我亲家包地有30000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3: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万。
2: 那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端个零，3万都捐去了。
0: 我是这回事，
2: 不就这回事吗？大妹子，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
0: 行吧。
3: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吧？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
4: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3: 快追啥呀？
4: 麦克搁他手呢啊。

0: 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1: 是小郭吧？
0: 是小哥。哎呦，老陈呐，我说有事儿您说话。
1: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0: 我练气功去了。我
1: 哎，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
0: 啊？
1: 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0: 我能练什么？我风流功。
1: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0: 哎，行啊，哎，有事您说话。
1: 哎呦，哎，小郭
0: 啊，
1: 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0: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
1: 不，已经有人扛上去了
0: 啊！
1: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0: 啊，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1: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0: 谁给扛上去的呀？你看你，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
2: 你
0: 去。
2: 你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0: 啊，他找你了。
2: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0: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2: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呐。
0: 那是谁呀？
2: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家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冻没样。
0: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
1: 你又不是不知道，
2: 还好意思说？
0: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2: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0: 搭了300呀。
2: 300？
0: 但是账不能这么
2: 算。行了，打这月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0: 啊！
2: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0: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2: 不行。
0: 你留点。
2: 不行。
0: 这家的谁说了算？
2: 我说了算，怎么着？
0: 嗯，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2: 德行！
3: 弟妹。
2: 哟，老牛啊！
3: 哎，
2: 哎呦，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
1: 哎，客气嘛。
0: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
1: 哎呀，
3: 哎
1: 啊，
3: 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2: 谁用他呀？
0: 哎，有事您说话。
3: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0: 瞧我这脑子。
3: 给。
1: 哎呀，
3: 呵，2张券下铺
0: 啊，
3: 咱真有本事。
2: 这有什么呀？
0: 小事一桩，不就2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5张。
3: 嘛玩意？
0: 不信你问他
2: 啊。5张，哎，是5张，
0: 怎么样？

0: 我就说老牛啊，就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吧。
1: 哎呀，
2: 怎么了？
1: 我们又添了三个人去，正好要五张。
3: 他怎么的了？
2: 没事，他牙疼。
1: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哎，那三张票有问题吗？
4: 没问题。
1: 你还真有本事。
0: 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1: 下铺。
4: 好，
1: 太好了，下铺。弟妹。他这牙疼可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儿行啊？这个
2: 对，他是该吃药了。
1: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0: 喂，老牛，有事您说话。哦，哎，
2: 回见啊。
1: 啊，回见你
2: 了。回见。
0: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2: 嘿，你说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催出一个五张来。
0: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十张。
2: 你我看你那三张下铺你怎么办？
0: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着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2: 哎，有人敲门。
0: 你紧张什么呀？哎呀，
2: 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0: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啊，今天晚上不就一块儿排了吗？开门去。
2: 开门去。哎呦，
0: 啊！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2: 科长，你买车票吧。啊？
1: 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0: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1: 来，你也坐，你好。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2: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你刷牙。
1: 我刷牙？
2: 不是，喝茶。
1: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0: 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1: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哎，站长熟吗？
5: 熟。
1: 调度员熟吗？
5: 熟。
1: 都熟。
5: 都熟。
1: 弄几件车皮吧。我去，
5: 这怎么的？这是
2: 没事，您喝茶，您刷牙。
1: 我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吧？
0: 没问题。
1: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跑车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2: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5: 你怎么了？
2: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1: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2: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1: 呀，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2: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拿钱买高价票。
1: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2: 对，
1: 完了自己排队。啊，排队买不着，就自己大钱买高价。
2: 就是。
1: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2: 你倒是说话呀！
0: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啊，没问题。哎，
1: 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0: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1: 好，别送了。
0: 哎呦，怎么了？不是，怎么了？有事儿您说话呀。
2: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0: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那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2: 这就瞧得起你了。哎，
0: 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2: 怎么样？
0: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2: 你丢不丢人呐，郭子？你把买车票这个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0: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这不是我干点。

0: 正事儿去吧，我。
1: 你上哪儿？
0: 火车站。
1: 干嘛？
0: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刀下铺给排来下。哎呦，小何，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

0: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你说这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呢。 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搁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呀
1: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0: 来了。
1: 您好，大妈。
0: 你好。
1: 你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坐好了。
1: 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2: 好了。
0: 枪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1: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这是属你这人，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哪页？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还有呢。
1: 哎呦大叔，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匪面。
1: 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不。
1: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0: 嗯，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1: 是，
0: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1: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1: 没说你啊。嗯，
0: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1: 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2: 凑合过呗，还能离咋的呢？
0: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1: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0: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1: 啊，给他扣上。
0: 啊，来，戴上。
2: 哎呀，这声太大了。
1: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啊，咱俩
0: 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1: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1: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是挺贵。
0: 您这是貂皮。
1: 搓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1: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1: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是够狠的。那我再问问大叔。
1: 那行。哎，
0: 您听听音乐。
1: 啊，问你了。啊，嗯，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2: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0: 那得多冷啊。
2: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哦，
0: 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2: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0: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1: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2: 明白。
1: 你问吧，崔。
0: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1: 书啊，啊，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0: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1: 签字售书啊？啊，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0: 哦，嗯，那我再问问大叔。
1: 行。哎，问你啊，我那书。
0: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你也在现场吧？
2: 没签字售书啊。
0: 没有吗？
2: 全白送的吗？
0: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哎呀
2: 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0: 来，大妈把耳机给我吧。
1: 智商相当高。
2: 哦，对，
0: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1: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对啊。

0: 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 坐拖拉机过来的。
0: 我这衣服呢？
1: 41天租的。
0: 我那书呢？
1: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人看书啥的。
0: 你咋记不住呢？
1: 那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你，
2: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哎，
1: 你带上啊。
2: 你学坏了你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3: 哎，谢谢啊。
0: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2: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0: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你说崔爷、哎、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3: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嗯，怎么了大叔啊？
0: 哎，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1: 胃在哪儿呢？
3: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啊！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0: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嗯。你问我呗。
3: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嗯，第一章就叫《回家》，嗯，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0: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沿山沿海。
1: 小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0: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不？
1: 能。
0: 那你扣他干啥呀？
1: 胃疼。
0: 哎呀，那你真是。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3: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啊。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3: 出场费也不少吧？
1: 他80，我40。嗯，
0: 都税后。哦，
3: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0: 都是大中型企业，
1: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0: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个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1: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1: 能憋疯。
0: 怎么这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儿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啊、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共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3: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嗯，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3: 有效果？
1: 大夫疯了。
0: 哪大夫疯了？我问你。
1: 崔大夫就
0: 疯了。哪崔大夫？
1: 就小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着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3: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2正在创作当中，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哎呀妈，哎呀，怎么的？
1: 胃疼。
0: 忍着，你们。哎呦。

0: 那么脆。
1: 对，
0: 你别问。
1: 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2: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2: 都干啥呢？
1: 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说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2: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
0: 儿？怎么的？
2: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不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2: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对呀，对不起啊。
1: 没事。
2: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你听着那么别扭，
2: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0: 你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我不走。
1: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0: 我不要，都给他。
2: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
1: 儿，才艺表演吗？你看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2: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的。哎，这，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玩意儿吧。撇出去，接回来了。
1: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2: 来点，我没带人。
1: 大妈在呢吗？
2: 不能唱，
0: 也没人请我呀。
1: 请请，
2: 来，老孔，
0: 小样啊！
2: 你干啥去？
0: 换衣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三个人都说街市上有老虎，别人便以为真有老虎了，于是便有了三人成虎这句成语。用以比喻谣言一再的反复，就会使人信以为真。
1: 战国时，各个诸侯国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愿意信守两个国家的约定，便会向对方送去自己的孩子来作为人质。一次，魏国的太子被当作人质派往赵国，于是他找来庞聪。
2: 庞聪，我命令你陪同太子前往赵国。
1: 对于魏王的命令，庞聪没有反对，不过他却问了魏王一个问题。
3: 敢问大王，如果一个人在街市上对你说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2: 我当然不信，老虎怎么会出现在街市上？
3: 那么敢问大王，如果第一个人说完之后，又有第二个人来跟您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吗？
2: 这我就一半相信，一半怀疑。

0: 唐聪点了点头，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1: 那敢问大王，如果这个时候第三个人再到您的面前跟您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2: 这只怕我只有相信了。
1: 是呀，大王，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可是经过三个不同人的口，就让您相信了街市上真的有老虎了。我这一辈子得罪了很多人，议论我的人肯定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0: 魏王思忖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2: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听信别人诬陷你的话的。
0: 就这样，庞聪离开了魏国，陪同太子去了赵国。可是由于魏王身边经常有人说庞聪的坏话，魏王最终还是听信了小人的诬陷，不再对庞聪予以重用。
3: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多力量大，原本并不真实的事情经过很多人的嘴传来传去，便让人信以为真了。所以要随时警惕三人成虎的事情发生，以免落入小人的圈套。一鸣惊人，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却突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0: 春秋时期，楚国的楚庄王登基之后不理政务，整天醉心于打猎游玩，这让当时掌管兵马的右司马很是担忧。一次，右司马在家里和妻子说：
4: 我真是担心我们的大王，现在各个诸侯国都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国君却整天都在吃喝玩乐，我想我们的国家早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攻打的。
0: 右司马的妻子是一位贤淑的女子，很愿意为丈夫分担忧愁。
5: 那你为什么不向大王进谏呢？
4: 哎，大王曾经下令，只要是有敢于劝谏的人就以死罪论处，我哪里还敢进谏呢？
5: 那你就甘心这样吗？我们的大王整天这样玩乐下去。
4: 当然不，我希望他能够放弃这种生活，励精图治，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
0: 右司马说完禁不住低下了头。
4: 可是如果我去进谏，大王一定会砍我的头的。
0: 妻子听了捂住嘴，轻轻地笑了一声。
5: 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一种委婉的方法呢？
0: 右司马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妻子。
4: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前几天听你说我们的大王很喜欢和他的妃子们玩猜谜游戏，是吗？
4: 是的，我经常能够看到他和妃子们玩这种游戏，而且我们的大王这方面很是聪明，总是能够猜出。
5: 那就说明我们的大王是一个睿智的君主啊。不如我们也用猜谜的方式来点醒他。
0: 右司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4: 你的方法太好了，你可真是一个贤内助啊。好，我已经有了主意，明天就去劝谏我们的大王。
0: 第二天的朝堂上，楚庄王还是一言不发。就在楚庄王决定退朝的时候，右司马突然走上前来。
4: 大王，我希望能够在上朝最后的时间里和您玩一个猜谜的游戏。
0: 楚庄王一听很是高兴，立刻坐直了身子。
6: 好啊，快说，你有什么谜题呀？

奏大王，臣在南方的时候看见过一种大鸟，它落在土冈上，三年不展开翅膀，不飞翔，也不鸣叫。您说，这是为什么？

0: 穆斯马可真是个愚蠢的人，看来他真是想被大王砍头了。
1: 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的想法，随后他们把目光看向了楚庄王。楚庄王略微地笑了笑，用眼神扫视了一周，而后慢悠悠地说：
2: 三年不展开翅膀，那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但一旦起飞，必定会冲到九天之上。虽然不鸣叫，可它一旦开口鸣叫，必定是十分的惊人。尤司马，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1: 第二天，楚庄王开始整顿楚国，连续颁布了很多法令，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诛杀了五个贪赃枉法的大臣，提拔了很多清廉的官员，最终使楚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3: 有些人看似碌碌无为，实际上是在积累，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所以不要以为表露很多的人就有才华，而默不作声的人就没有才华，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水滴石穿，说的是水一直向下滴，时间长了能把石头滴穿。比喻在学习或者工作上，只要恒心、有毅力、坚持不懈，就能获得成功。
1: 在古代，曾经有一个人叫张乖崖，他是重阳县的县令。这一天，他正走到了钱库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官吏走过来。
2: 哎，你等等。
3: 县令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2: 今天并不是你当值，你来这里做什么？
3: 县令大人，我只是有些担心，所以虽然不是当值，也来监督一下，害怕当值的打瞌睡。
1: 张乖崖听后点了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些怀疑。张乖崖围绕着官吏走了一圈，突然发现了官吏的头巾下有一枚铜钱。
2: 你为什么把铜钱放在了头巾下？
3: 这我早上从我
2: 是你从银库中偷的吧？哼！来人呐，把他押到公堂上。
1: 张乖崖的手下立刻把官吏押到了衙门的公堂上。
2: 堂下的官吏，你可知罪？
3: 我不知罪。
2: 你从银库偷到钱财还不知罪？
3: 我只是拿了一枚铜钱，又不是一千一万，你就因为这一点铜钱就要打我？我还曾经为你做了很多事呢。
2: 你拿着国家的俸禄，本应该为国家做事，这并不能为你开脱罪责。
1: 官吏虽然跪在地上，心里并不服气。
3: 你就算能打我，也不能杀我。
2: 一天一枚铜钱，一千天就是一千枚铜钱。你今天拿了一枚铜钱被我看见，可是我并不知道你从前拿了多少。用绳子来锯木头，时间长了，木头也会断。水滴石头，时间长了，石头也会被滴穿。这就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
1: 张乖崖说完，他亲自拿着宝剑把官吏刺死了，随后便向自己的上司那里申请责罚。张乖崖的事迹在重阳县至今还广为流传。
0: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能防微杜渐，久而久之，小错

0: 九牛一毛，比喻极大数量中的极其微小的数量，因而显得微不足道。
1: 一天早晨，汉武帝正在与大臣商议国事。
2: 各位大臣，李陵虽然年轻，可是他带领的5000步军已经杀进了匈奴的国境，你们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
3: 吾皇知人善任，英明果断，我等钦佩之至。
1: 众大臣话音未落，前方的信使又带来了最新的战报。
4: 禀告陛下，李陵将军全军覆没。李陵也投敌了。
2: 什么？
1: 汉武帝猛地站了起来。
5: 这个李陵简直是丢尽了李家的脸，想当年李广将军那是多么的英武。
4: 是啊是啊，李陵战败，理当杀身成仁，怎么能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呢？哎，
1: 汉武帝看了众大臣一眼，却发现司马迁一直没有说话。
2: 司马迁，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5: 禀陛下，战报上说，李陵将军以区区5000步军被匈奴80000骑兵围住，但李将军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了10几天，杀伤了10000多敌人。如此说来，李陵已经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而且李将军战斗到了最后，那是因为没有粮食又没有弓箭才停止战斗的。这样来看，李陵不是真的投降，而是诈降，是等待机会重新回到汉朝。
1: 听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很不高兴，闭着嘴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司马迁接着说，
5: 李广利的正面进攻并没有什么效果，又不派兵去接应李陵，李陵将军难免要全军覆没。
2: 够了，够了。
1: 司马迁身后的大臣听了，赶紧拉了拉司马迁的衣角。
6: 司马迁，那李广利是皇帝最宠爱妃子的弟弟，你不要命了，你怎么敢指责他？
1: 司马迁却依然没有后退，继续大声说，
5: 皇上，
2: 够了，来人呐，把这个是非不清的司马迁给我打入大牢。
7: 是。
1: 退朝后，一直对司马迁怀恨在心的大臣杜周跑到汉武帝的面前，再次陷害司马迁，令汉武帝更加的愤怒，于是便决定对司马迁处以腐刑。腐刑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侮辱，可是司马迁却忍受住了这种侮辱，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完了伟大的著作《史记》。几年后，汉武帝赦免了司马迁，并且给了他新的官职。司马迁的朋友少卿忍不住询问司马迁，
5: 司马兄，你在监狱的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司马迁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的表情。
5: 唉，刚刚遭受刑罚的时候，我也想过一死了之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死对于皇上，对于那些陷害我的人来说，不过像九头牛死掉了一根毛发那样轻微呀。

0: 仅不会得到同情，还会让他们更加的耻笑于我。所以我决定活下来，只有活着才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啊。
1: 后人根据司马迁《九牛王一毛》的话，引申出了“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以说明一头牛身上的毛发已经多得数不清。那么九头牛的毛发和一根毛发相比，相差就更悬殊了。
2: 九牛一毛这句成语告诫人们，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过分的贬低自己，也绝不能过高的看重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盲目自大和自我膨胀。

0: 竭泽而渔。春秋时，楚成王先后控制了黄河流域的中小国家，宋国却投靠了晋国。楚成王知道后，就派大将子玉统领三军，直取宋国国都商丽。宋成公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把旧四大夫召来商议。旧四认为救宋能提高晋国威望。晋文公说，楚国兵强马壮，能打赢吗？旧四说，大王用欺诈的计谋一定能取胜。晋文公疑虑重重，又把大夫雍季召来商量。雍季竭力反对旧四的主意。雍季比喻说，有个人捉鱼，竟把池塘水弄干，来年就没鱼了，这叫竭泽而渔。他又说，捕捉野兽，放火把山林烧尽，来年就没野兽了，欺诈不是治国的长久之计。晋文公感到雍季的比喻有道理，但解决不了眼前的事儿啊，最后仍采用救四的办法。晋文公借口楚的属国魏曹对晋国无礼，指挥三军攻打，又用计挑起秦齐对楚不满。城濮之战，晋国以弱胜强，当晋文公行赏时，雍季为头功，旧四为次功。有人不理解，晋文公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旧四之言一时之物，竭泽而渔这成语由此而来。竭泽，把池水弄干，渔，捉鱼。竭泽而渔，指做事不留余地，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
1: 男子献计。古代人们将那些身怀绝技、云游四方的人叫男子。宋国有一个走江湖卖艺的男子，凭着他所怀有的绝技求见宋王宋元君，以期得到宋元君的重用。宋元君接见了他，并让他当众表演技艺。只见这个男子用两根比身体长一倍的木棍绑在小腿上，边走边跑，同时手里还耍弄着七把宝剑。他一边用右手接连地向空中抛出宝剑，一边用左手准确无误地去接不断下落的剑。七把明晃晃的宝剑在他手上从左到右有条不紊地轮番而过，而空中则总有五把宝剑像一个轮回的光圈那样飘然飞舞。宋元君看了这令人眼花的绝技，非常吃惊，他连声喝彩道，妙妙。旁边围观的人也无不拍手叫绝。宋元君十分开心，马上叫人赏赐给这个卖艺人金银玉帛。不久又有一个会耍艳戏的男子听说了宋元君赏赐耍剑艺人金银的事儿，便前去求见宋元君。这一回宋元君却不但毫无兴趣，而且大怒说，先前那个有绝技的人来求见我，正好碰上我心情好，虽然他的技艺毫无用处，但是我仍然赏了他金银玉帛。今天这个男子一定是听说了那件

0: 事儿，才来求我看他表演的。这不明明是为贪财而献计，希望向我讨赏的吗？这种人实在可气。于是宋元君命人把那个会宴戏的男子抓了起来。宋元君本来打算杀了那个人，后来又觉得他并无什么大的罪过，只把他关了一个月就放了。一个只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人的价值的昏君，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必定是没有原则的，如果凭一件偶然的事情就以为他识才，那也是愚蠢的。
1: 上行下效，晏子辞世已经17年了。有一天，齐景公宴请各位大臣，酒席上君臣举杯助兴，高谈阔论，直到下午才散。酒后君臣余兴未尽，大家提出一起射箭比武。轮到齐景公，他举起弓箭，可是一支箭也没射中靶子。然而大臣们却在那里大声喝彩道：“好箭，好箭！”景公听了很不高兴，他沉下脸来，把手中的弓箭重重摔在地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正巧贤章从外面回来，见到此情景，连忙走到景公身旁。景公伤感地对贤章说：“贤章啊，我真是想念晏子呀。晏子死了已经17年了，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愿意当面指出我的过失。刚才我射箭明明没有射中，可他们却异口同声一个劲儿的喝彩，真让我难过呀。”贤章听了深有感触，他回答景公说：“这就是大臣们的不贤呐。论智慧，他们不能发现您的过失；谈勇气，他们不敢向您提意见，唯恐冒犯了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上行下效，不是吗？国君喜欢穿什么衣服，臣子就学着穿什么衣服；国君喜欢吃什么东西，臣子也学着吃什么东西。有一种叫齿货的小虫子，吃了黄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就变成黄色；吃了蓝色的东西，它的身体又变成蓝色。刚才您说，17年来没有人再指出过您的过失，这是不是因为晏子去世后，您就不再喜欢听别人批评您，而只喜欢听奉承话所造成的呢？”一席话说的齐景公心里亮堂了，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太好了，今天这一番话叫我豁然开朗啊，这是你做了先生，我做了学生啊。看来只有真心愿意接受批评，才会经常听到别人对你的批评建议。如果总是听到别人恭维自己，那恐怕原因就在自己身上。贤章的话是有道理的。”
2: 见怪不怪。宋代有个文学家写过一篇《姜妻家猪》，记载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有个叫姜妻的人开了一家客店。这年春天，姜妻隐约听到后院有人的哭声，开门去看，却又没有声音。有一天，五个客人住店，半夜里他们听到了悲悲切切的哭声。他们循着哭声来到猪圈旁边，原来是一头老母猪在哭。有个客人喝道：“畜生，为什么在此作怪？”母猪说人话：“我本是姜妻的亲母。”客人们大为惊奇，那母猪继续说：“我生前以养猪卖猪为业，靠此发家。”母猪突然翻了个身坐起来：“我死之后受罚投生为猪，如今后悔莫及。”第二天早晨，客人们把昨夜见到的事告诉姜妻，劝他奉养那头老母猪。

哪知江青恼怒地说：“畜生的话何足为信，见怪不怪，奇怪自败。”两天后，江青突然发病，他怀疑母猪作怪，叫人把他杀了。没过几天，他就死了。成语见怪不怪，意思是遇到怪异的现象而不惊怪，要冷静对待。

声鹤唳。这个成语来源于《晋书·谢玄传》一文，兼众奔溃，余众弃甲消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虫蚁激动，死者十七八。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调动90万大军南下攻打东晋，东晋王朝派谢石为大将，谢玄为先锋，带领8万精兵迎战。苻坚依仗自己兵多将广，以为有足够的把握战胜晋军，他把兵力集结在寿阳（今安徽寿县东）的淝水边，准备等后续大军到齐，就向晋军发动进攻。为了以少胜多，谢玄施出计谋，派使者到秦营，向秦军的前锋建议道：“贵军在淝水边安营扎寨。”

0: 看来是为了持久作战，而不是速战速决。如果贵军稍向后退，让我军渡过淝水决战，不是更好吗？秦军内部讨论时，众将领都认为坚守淝水，不让晋军过河，待后续大军抵达，即可彻底击溃晋军，因此不能接受晋军的建议。然而苻坚求胜心切，不同意众将领的意见，说我军只要稍稍后退，等晋军一半过了河，一半还在渡河时，用精锐的骑兵冲上去，我军肯定能大获全胜。于是秦军开始后退，苻坚没有料到秦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指挥部统一，一接到后退的命令，以为前方打了败仗，慌忙向后溃逃。谢玄见敌军溃退，就指挥部下快速渡河杀敌。秦军在溃退途中丢弃了兵器和盔甲，一片混乱，刺枪践踏而死的不计其数。那些侥幸逃脱晋军追击的士兵，一路上听到呼呼的风声和鹤的鸣叫声，都以为是晋军追来了，于是不顾白天黑夜拼命地奔逃。就这样，晋军取得了淝水之战的重大胜利。风声鹤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把风的响声、鹤的叫声都当作敌人的呼喊声，疑心是追兵来了，形容惊慌失措，神经极度紧张。
1: 暗度陈仓，秦王朝被消灭，项羽当上了西楚霸王。项羽害怕刘邦的势力，想方设法加以制止。他让刘邦到偏僻的山里去当汉王。刘邦自有打算，他带领兵马开往边远的山居。一路上，他们在悬崖边的栈道上通行。随后，刘邦命令士兵们把栈道烧掉。项羽这下放心了，他想，刘邦不会再出来了。到了南郑，刘邦立刻和大将韩信商量计谋。韩信说，要夺取天下，必先攻打关中。关中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刘邦按韩信的主意，派士兵去修栈道。悬崖险峻陡峭，不少士兵干活时坠入万丈深渊。栈道修得很慢，士兵换了一批又一批。项羽的将领章邯听到这事儿，不由得哈哈大笑。他说，等栈道修成，刘邦的兵都成老头了。他们仍然喝酒下棋，无忧无虑。一天，章邯得到消息，说刘邦已出山打到陈仓。章邯大吃一惊，慌忙出兵抵抗，可是来不及了，章邯走投无路，只好拔剑自杀。原来刘邦趁敌人不备，抄小路攻入陈仓。刘邦一鼓作气，又带兵攻下重镇关中。于是刘邦的势力一下子从山里扩展到山外。项羽十分惊叹，刘邦用计谋终于打开了局面。这种明里虚张声势，暗地悄悄行动并达到目的，叫暗度陈仓。负荆请罪。战国时，赵王身边有两位贤臣，一位是相国蔺相如，另一位是大将廉颇，他俩团结共事。这将相和威震四方，连强大的秦国也怕三分。有一回，秦国仗势想谋取赵国的和氏璧，赵王得知后坐卧不宁，不知如何是好。蔺相如便带上和氏璧去秦国交涉，凭着智和勇，他又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赵王见他出使成功，倍加赞赏。不久，秦王在渑池。

0: 赵王相会，秦王想羞辱赵王，结果反被蔺相如奚落一番。于是赵王拜蔺相如为相国，蔺相如位居上秦，高过廉颇。廉颇听后一肚子不痛快，他说：“我这个大将是出生入死用命换来的，蔺相如算什么？不过平当巧嘴。”他越想越气，他说：“见了蔺相如，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从此，他进进出出，总是伺机等候。可是蔺相如一见他就避开。有人问蔺相如：“你怎么见了廉颇这样怕？”他说：“秦国怕赵国，就因为我和廉颇一条心，所以个人恩怨不必计较，要以国家为重。”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他深受感动。廉颇袒胸背襟，请蔺相如狠狠鞭打他，宽恕他。父卑金带刺的灌木，诚心实意悔罪认错，称负荆请罪。
1: 如坐针毡。晋惠帝的长子闵怀太祖司马懿，少年时代不爱读书学习，整天只知道调皮玩乐。你是太子，要好好的读书，将来好继承王位。
2: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要，我不要，就要玩，就要玩嘛！
1: 大臣杜熙帮太宗劝说他：“
3: 你要修德从善，要听劝说，不要学这些歪门邪道。”
2: 你杜熙真讨厌，等着瞧吧！
1: 一天，太子弄了些针来，一根一根地插到杜熙常坐的毡子里。
2: 嗯，

0: 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真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哦，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
1: 妈妈，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2: 后来由此而产生了成语如坐针毡，用以形容坐卧不安，像针扎屁股一样。

0: 年近60的周素媛可以说，她穿的依然单薄，在漫天风雪中跟着队伍跋涉，数次因为缺氧、体力不支晕倒了。但她只要清醒过来，依然咬牙坚持，紧随我们的队伍，从来没有掉过队。进入草地以后，那可以说绝境更甚，沼泽遍布，粮草断绝，风雨无常。周素媛和普通战士一样，啃草根儿。煮野菜，饮不太干净的水，共同渡过难关。他时常对年轻的战士们说呀：“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是追随光明。纵使前路千难万险，也是人间正道。一切苦难皆值得啊！”1930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周素媛有幸这时候结识了朱德、刘伯承等空军统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一年的10月，红二方面军顺利抵达了宁夏讲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周素媛呢，圆满走完了万里长征的全程，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位全程参与长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以花甲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

0: 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陪

0: 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

0: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0: 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3: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2: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4: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4: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4: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

0: 底有多严重。
1: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0: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0: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1: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九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

0: 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4: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3: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4: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3: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5: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的后

0: 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
1: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 1.1 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0: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由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3: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2: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4: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2: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0: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1: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0: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4: 陈震对小狼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很欣赏。最近一段时间，他尤其喜欢小狼的耳朵。这对直直竖立的狼耳，挺拔、坚韧、干净、完整和灵敏，是小狼身体各部位最早长成大狼的标准部件，已经完全像大狼的耳朵了。小狼也因此越来越具有草原狼本能的自我感觉。陈震盘腿坐到狼圈里，跟小狼玩的时候总是去摸他的耳朵，但是小狼好像有一个从狼界那带来的条件，必须得先给

挠耳根子，挠脖子，直到挠得他全身痒痒，哆哆嗦嗦的哆嗦够了，才肯让陈震玩耳朵。陈震喜欢把小狼的耳朵往后折叠，然后一松手，那只狼耳就会扑弹直，恢复原样。如果把两只耳朵都后折，同时松手，但两耳绝不会同时弹直，而总是一前一后发出扑扑两声，有时能把小狼惊得一愣，好像听到了什么敌情。这对威风凛凛的狼耳，除了二狼以外，令家中所有的狗十分羡慕、嫉妒，甚至敌视。陈震不知道狗耳和狼耳的软骨中是否也有骨气的成分。狗祖先的耳朵也像狼耳一样挺拔，可是后来狗被人驯服之后，它的耳朵便耷了下来，半个耳朵遮住了耳窝，听力就不如狼灵敏了。远古的人类可能不喜欢狗的野性，于是经常去拧它的耳朵，并且耳提面命，久而久之，狗的耳朵就被人给拧软了。耳骨一软，狗的骨气也就走泄，狗最终变成了人类俯首贴耳的奴仆。蒙古马官训生马，首先得拧住马耳，摁低了马头，才能背上马鞍，骑上马。中国的地主婆也喜欢拧小丫鬟的耳朵，一旦被人拧了耳朵，奴隶或奴仆的身份就被确认下来了。小狼的耳朵使陈震发现耳朵与身份地位关系密切，比如强悍民族总喜欢去拧非强悍民族的耳朵，而不太强悍的民族又会去拧小民族的耳朵。游牧民族以直牛耳的方式拧软了野牛、野马、野羊和野狗的耳朵，把他们变成了奴隶和奴仆。后来强悍的游牧民族又把这个成功经验用于其他部落和民族，去拧被征服民族的耳朵，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去拧被统治民族的耳朵，于是人类世界就出现了牧羊者和羊群的关系。刘备是徐州牧，而百姓则是徐州羊。世界上最早被统治集团拧软耳朵的人群就是农耕民族，直到如今直牛耳仍然是许多人和集团孜孜以求的目标。直牛耳还保存在汉族的词典里，这是汉族的游牧祖先传留给子孙的遗产。然而北宋以后的汉族却不断地被人家直了牛耳，如今直牛耳的文字还在，其精神却已经走泄。现代民族不应该去征服和压迫其他民族，但是没有直牛耳的强悍征服精神，就不能捍卫自己的耳朵。这些日子陈震常常望着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兵团军用吉普车扬起的沙尘，黯然神伤。他是第一批，也许是最后一批实地生活和考察内蒙古边境草原原始游牧的汉人。他不是浮光掠影的记者和采风者，他有一个最值得骄傲的身份，草原原始游牧的羊倌。他也有一个最值得庆幸的考察地点，一个隐藏在草原深处存留着大量狼群的鄂伦牧场。他还养了一条亲手从狼洞里掏出来的小狼，他会把自己的考察和思考深深地记在心底，连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都不会忘记，将来他会一遍一遍地讲给朋友和家人听，一直坚持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惜炎黄子孙离开草原祖地的时间太久，草原原始古老的游牧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中国人

今后再也不能回到原始祖地来拜见他们的太祖了。陈震久久地抚摸着狼耳，他喜欢这对狼耳，因为小狼的耳朵是他这几年来所见过的唯一保存完整的狼耳。两年多来，他所近距离见过的活狼、死狼、剥成狼皮或狼皮捅上的狼耳朵，无一例外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像带齿孔的邮票，有的没有耳尖，有的被撕成一条一条，有的裂成了两半或者三半，有的两耳一长一短，有的干脆被齐根斩断。越老越凶猛的狼耳就越难看。在陈震的记忆里，实在找不到一对完整挺拔、毫毛未损的标准狼耳。陈震忽然意识到，在残酷的草原上，残缺之耳才可能是标准狼耳。那么小狼这对完整无缺的狼耳就不是标准狼耳了吗？陈震心里生出一丝悲哀，他也突然意识到，小狼耳朵的完整无损恰恰是小狼最大的缺陷。狼是草原斗士，他的自由顽强的生命是靠与凶狠的耳马子、凶猛的草原猎狗、凶残的外来狼群和凶悍的草原猎人生死搏斗而存活下来的。未能身经百战、招摇着两只光洁完美的耳朵而活在世上的狼还算是狼吗？陈震感到自己的残忍，是他剥夺了小狼的草原狼勇士般的生命，使他变成了徒有狼耳而无狼命、生不如狗的囚徒。是否把小狼悄悄放生，放回残酷而自由的草原，还他以狼命？可陈震不敢。自从他用老虎钳夹断了小狼的四根狼牙的牙尖之后，小狼便失去了在草原自由生存的武器。小狼原来的四根锥子般锋利的狼牙，如今已经磨成了四颗短粗的圆头钝牙，像四颗竖立的芸豆，连狗牙都不如。更让陈震痛心的是，当时手术时尽管倍加小心，在夹狼牙的时候没有直接伤到牙髓管，但是陈震手中的老虎钳还是轻微的夹裂了一颗牙齿，一条细细的裂缝伸进了牙髓管。过了不久，陈震发现小狼的这颗牙齿整个被感染，牙齿颜色发乌，像老狼的病牙。后来陈震每次看见这颗黑牙，心里就一阵阵的绞痛，也许到不了一年，这颗病牙就会脱落。狼牙是草原狼的命根，小狼若是只剩下三颗钝牙，连撕食都困难，更不要说是去捕杀动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震已绝望地看清了自己当初那个轻率决定的严重后果。他将来也不可能再把小狼放归草原，他也不可能到草原深处去探望小狼朋友了。陈震那个浪漫的幻想已被他自己那一次残忍的小手术彻底断送，同时也断送了这么可爱优秀的一条小狼的自由。更何况长期被拴养的小狼一点草原实战经验也没有，鄂伦草原的狼群会把它当成外来户毫不留情地咬死。一个多月前，陈震在母狼呼唤小狼的那天夜里没有下决心把小狼放生，他为此深深自责而内疚。陈震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合格和理想的科研人员，幻想和情感常常使他痛恨科研。小狼

0: 不是供医用解剖的小白鼠，而是他的一个朋友和老师。草原上的人们都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正式到来。毕力格、乌力吉和蒙古老人们的联名信起了作用。兵团决定，鄂伦草原仍是以牧为主，鄂伦保利格牧场改为牧业团，以牧业为主兼搞农业，而其他大部分牧场和公社则改为农业团。蒙古草原出产最著名的乌珠穆沁战马的产地，马驹子河流域将变成大规模的农场，一小部分牧场改为半农半牧团。兵团的宏伟计划已经传到古老的鄂伦草原，基本思路是尽快结束在草原上延续几千年的原始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建立大批定居点。兵团将带来大量的资金、设备和工程队，为牧民盖砖瓦房和坚固的水泥石头棚圈，打机井、修公路、建学校、医院、邮局、礼堂、商店、电影院等等，还要适当开垦厚土地，种草、种粮、种饲料、种蔬菜，建立机械化打草队、运输队和拖拉机站，要彻底消灭狼害、病害、虫害和鼠害，要大大增强抵御白灾、黑灾、旱灾、风灾、火灾、蚊灾等等自然灾害的能力，让千年来一直处于恶劣艰苦条件下的牧民逐步走上安定幸福的定居生活道路。全场的知青、年轻的牧民还有多数女人和孩子们都盼望兵团到来，能早日实现兵团干部和包顺贵描述的美好图景。但是多数老牧民和壮年牧民却默不作声。陈震去问毕力格老人，老人叹口气说，
1: 牧民早就盼着孩子能有学校看病，也再不用牛车马车拉到启蒙医院。鄂伦没有医院，死了多少不该死的人啊。可是草原怎么办呢？草原太薄啊，现代的载需量已经太重了。草原是木轱辘牛车能拉得动这点人畜，要是再来那些人和机器，这草原就要翻车了。草原翻了个个，你们汉人可以回老家，可牧民咋办呢？陈震最揪心的是草原狼怎么办。农区的人一来，天鹅、大雁、野鸭就被杀了吃肉，剩下的都飞走了。而草原狼不是候鸟，世世代代生活在鄂伦草原的狼群难道也要被斩尽杀绝，或被赶出国门、赶出家园吗？外蒙古高寒草疏，人畜少，那里的穷狼要比鄂伦的富狼更凶猛，到了那里他们就要变成狼群中受气挨欺的外来户了。陈震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快地看到了草原狼末日的来临，而他对草原狼群的考察和研究才刚刚开始。时近傍晚，杨克把羊群赶到距营盘三里的地方，把羊群赶得对准了自家的蒙古包，便离开羊群回家喝水。快要搬家迁场了，可以让羊群啃啃营盘附近刚刚长出来的一茬新草。杨克灌了两大碗凉茶，

对陈震说，谁能想到这兵团说来就来啊。在和平时期，我最讨厌军事化生活，好不容易躲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哎，没想到又让内蒙兵团给罩住了。俄伦今后到底会怎么样，我心里一点都不托底。咱们啊，还真得快点把草原狼一些事情弄清楚。两个人正说着，一匹快马沿着牛车车道飞奔而来，马的身后腾起近100米长的滚滚黄尘。陈震和杨克一看就知道是张纪元倒班回家休息来了。张纪元已完全像个蒙古大马官，马快马多，骑马嚣张，不惜马力，毫不掩饰那股炫耀的劲头。高建中一脸坏笑地说，哎，你们看，他把好几个包的蒙古丫头都招出家门了，那眼神就跟小母马追着他跑似的。张纪元一跳下马就说，哎，快快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东西来了。他从马鞍上解下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号帆布包，里面好像是活物，还动了几下。杨克接过了包，摸了摸，难道你也抓了一条小狼崽啊？想给咱家的小狼配对？哎，这会儿的狼崽哪能这么小啊？你们好好看看啊，小心别让他跑了。杨克小心翼翼地解开了一个扣，先看到里面的一对大耳朵，他伸手一把握住，便把那只活物拽了出来。一只草原大野兔在杨克手下乱蹬乱扭，正说着，离着7-8步远的小狼突然野性大发，猛地向野兔扑了过来。如果不是铁链拴着他，大兔子肯定被他抢走了。小狼在半空中被铁链拽住，扑的跌落在地，他一个翻滚立即站起来，两条前爪向前空抓，舌头被项圈勒出了半尺长，两眼暴突，凶光残忍，恨不得一口活吞了野兔。家中的狗们都见识过这样跑跳极快很难抓到手的东西，狗们都围上来好奇地闻着野兔，但是谁也不敢抢。杨克看着小狼贪婪的嘴脸，便拎起大兔子朝小狼走了几步，拿着兔子向小狼悠了悠。小狼的前爪一碰到兔腿，立刻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野狼，满脸杀气，满口嗜血欲，舌头不断舔着嘴的外沿，一对毒针吹管似的黑瞳孔嗖嗖地发射着无形的毒针，异常恐怖。当活兔又悠回杨克身边的时候，小狼恶狠狠地望着所有的人和狗，人狼之间顿时界限分明，几个月的友谊和感情荡然无存。在小狼的眼里，陈震、杨克和最爱护他的二郎顿时全都成了他死敌。杨克吓得下意识连退了3步，他定了定神说，那个，我提个建议啊，小狼长这么大了还没有亲自杀食过活物，咱们得满足一下他的天性，我宣布放弃吃红烧兔子肉，把野兔啊送给小狼吃。今天晚上咱们看野狼杀吃野兔，可以近距离的感受活生生的狼性。陈震大喜，马上表示赞同，哎，就是兔肉不好吃，要是跟杀鸡一块炖才行。这一夏天小狼帮咱们下夜，一只羊也没有被狼掏走，应该给他奖励啊。高建中点头说，哎哎哎，对，这小狼不光给羊群下夜，还给我的牛犊下了夜，我投赞成票。张纪元咽下了一口唾沫，勉强地说，那好吧，我也想看看咱家小狼还有没有狼性。

四个人顿时兴奋起来。潜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兽性，喜爱古罗马斗兽场野蛮血腥的残忍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开展校社共建科普志愿服务活动；昌黎县残联到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慰问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日前，昌黎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爱心社会组织及科技企业走进雷锋小学，开展智创未来科普志愿校社共建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整合科普教学、科技体验、安全教育、心理关爱与暖心帮扶等多元内容，为乡村学子送上了一场丰富有趣的科技安全科普活动。本次活动聚合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团县委、县妇联、县科协等十余家党政部门、志愿组织及爱心企业力量，结合不同阶段学生认知特点，量身打造八大同步科普实践课堂与专项关爱慰问活动，覆盖学校多个年级。活动及趣味科普、安全教育、心理疏导、应急救护、暖心帮扶于一体，实现科普宣传全覆盖，志愿服务精准化。在特色科普宣讲课堂上，县科协带来创意满满的诗词加科学融合课程，将古典诗词与科学原理巧妙结合，搭配趣味扇面手绘互动，让同学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碰撞中轻松汲取知识。团县委开展防范校园欺凌专题宣讲，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养成友善相处的良好习惯。县城管执法局开设垃圾分类科普课程，帮助学生树立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校内多处场地同步开展科创与安全体验活动，充分点燃学生的科学探索热情。报告厅与体育馆内，科技公司带来机器人编程实操、无人机科普飞行体验项目，同学们近距离观摩智能设备运行，观看无人机空中展演，亲手操作体验前沿科技，沉浸式解锁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直观感受科技魅力。室外操场上，县交管大队开展车辆盲区安全实景实验，现场演示车辆视觉盲区危险区域，通俗易懂地讲解道路出行安全常识，切实筑牢学生交通安全防护防线。县妇联面向学生开展团体心理健康辅导活动，有效舒缓学生学业压力，用心呵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同时，小雨点爱心帮扶救助中心志愿者走进各班教室，依托专业人体模型，现场规范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CPR 等应急救护技能，指导学生亲手实操练习，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关键时刻自救互救的实用本领。整场科普实践活动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让乡村学子近距离触摸科学，探索新知，在沉浸式体验中收获知识，收获快乐。学生廖晨曦：
3: 今天的诗词科学课特别有意思，原来我们学过的古诗里藏着这么多科学小秘密。我还亲手画了专属的科普扇面，既能学古诗又能懂科学，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有趣的活动。
1: 学生周一墨：
4: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无人机和编程机器人，特别震撼，亲眼看到无人机起飞，看着机器人按照程序行动，我深深感到了科技的力量，以后我也要好好学习科学。